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据南方日报报道，伴随618电商大促临近，口服的美容赛道热度攀升，其中有一个产品叫五个女博士，凭借着流量营销稳居这种品类的销量前排。但是亮眼的战绩背后也有消费者投诉，像不良反应、宣传不实、售后推诿的问题集中爆发，再叠加上此前多次监管处罚的记录，这款顶着北大博士头衔的网红产品正一步步的走下神坛。博士头衔是这个品牌最亮眼的一个标签，也是它学历营销的核心工具。据公开信息显示，北大医学部网站早在2020年就发布声明表示，五个女博士与北大医学部没有任何投资以及科技成果的转化关系，并且拥有博士学历不代表产品是由博士亲自研发，更不意味着产品具备医药的功效。五个女博士刻意模糊团队背景和产品功效的界限，也将学术光环嫁接到了普通的饮料上。遥远的青春期早已消失不见，我的秋千不见了。有很多消费者在投诉平台上发起了投诉，说买了五个女博士产品之后什么效果也没有，但是主播曾经承诺试吃没效果能退，可是你要求退吧，商家还拒绝退货退款。近一年来，针对该品牌的投诉集中在饮用之后恶心呕吐、皮肤红肿起痘、过敏起水泡这些不良的反应，还有以及虚假宣传、拒不退款的问题。与此同时，监管部门对该品牌的处罚记录已经有累计3次，涉及低俗广告和虚假宣传。五个女博士近年来已经成为了监管部门处罚名单上的常客了。比如说2022年8月的时候，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就对五个女博士关联公司做出了处罚，原因是她在某平台宣传的使用了抗炎一些疾病治疗的术语，构成了在广告当中涉及到了疾病治疗的功能以及使用医疗器械用语等，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在2023年、2024年，五个女博士又因为发布了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广告的行为，分别被北京、上海两地的监管部门处罚。那品牌方做出公开道歉，并表示会对处罚决定诚恳接受，坚决整改。但是现在都2026年了，从现在来看，整改的效果显然是存疑的。一方面还是有大量的消费者投诉反映，在饮用了他的产品之后出现过敏反应，但是并没有退货退款。还有一方面，这个品牌的核心产品叫做胶原蛋白肽维 C 饮品，它并不是保健食品。品牌官方客服也向媒体确认，产品属于普通的食品，但在实际营销当中，该品牌长期使用光泽度增加81.19%等功效来暗示消费者来买单。而且非常鸡贼的是，在这些数据图下方通常附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数据仅为个别人的实验结果显示，非产品或成分功效保证，实际情况因人而异。在今年3月起，市场监管总局启动了对于相关广告乱象的专项整治行动，其中就明确要求切实加大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营销乱象的清理整治力度。在这个背景下，五个女博士的相关操作可谓是顶风作案。针对这种长期游走在法律边缘、屡罚不改的企业行为，还是要有必要加强重点监管。应该看到，仅靠常规的处罚已经很难遏制这种打擦边球的惯性。比如说，此前因为发布相关违法广告，五个女博士也仅是处罚了20至40万元不等。这样的处罚力度对于企业违法收益相比，威慑力明显是有限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涉及不良反应的投诉已经直接关系到了产品安全性的问题，如果任由安全性存疑的产品继续热销，将会进一步放大对于消费者的安全隐患。所以相关的企业还是要直面问题，从营销宣传到产品研发等进行系统性的整改，监管部门也应该依法就企业的经营规范以及产品的安全性做出权威的评估。
值得讽刺的就是五个女博士最初创立就是以北大博士为学术标签，就是塑造了这种高端专业的形象。有没有觉得这种形象不仅是损害品牌自身的信誉，也可能会殃及到北大的声誉呢？无论如何，任何产品都是要靠实际的质量说话。博士标签或许能为品牌带来光环，但是无法替代产品本身，更不应该成为违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护身符。之前在网上的时候就有看到五个女博士的官方旗舰店啊，有点心动想买。当时问客服问了一嘴，就问他，你这个有小蓝帽吗？就是保健品的标识。客服还很真诚地回答我了，说这个不是保健品啊，没有小蓝帽。那就问他，那这是属于什么？是属于药品吗？对方客服说不是，是属于食品级的产品。啊，宣传了半天，结果是个食品，那还是得亏问了一句啊。所以我们大家在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是听宣传，听这个直播间里的主播怎么说，我们还是要自己多多的去科普，去查询。不得不说，这处罚力度啊还是太轻了，屡教不改。现在大家在网上去搜，他们还在直播间里面售卖呢。有网友说，不如先喝六个核桃补补脑子了。咱们还是要坚决抵制这种虚假营销啊。北京时间的8:10，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要留言互动的，可以

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进行互动。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关注公众号悦动968，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根据2026年新版高温津贴发放标准，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每人每月是300块钱，连续会发放4个月。需要注意的是，高温津贴是国家强制性发放，按月或者是按天随工资发，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等方式来代替高温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也就是说，除了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高温津贴外，对于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到33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那截至目前，全国各地的高温津贴发放标准也都有所变动。咱们来可以看一看，山东6至9月室外高温作业每人每月是300块钱，其他的是180块钱，防暑降温计入企业成本。关于高温津贴有一些问答啊，有人说有空调就不用发了吧？不一定，不是看有没有空调，而是看工作的场所环境的温度是否超过33度，以及降温措施是否是有效的。比如说你有空调，但是你开了空调之后温度还是超过33度，这个降温措施没效。还有就是说发了饮料了，还有一些绿豆粥啊什么之类的防暑物资，其实只是辅助降温措施，是不算的，不能够冲抵高温津贴。还有问，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费是一回事吗？他们不是的，高温津贴是国家强制性发放，按月或按日随工资发，防暑降温费是企业福利的开支，像一些雪糕啊、冰饮啊、冰袖、防晒用品这些。就在这，高温津贴需要缴纳个税吗？是需要的。高温津贴是属于工资总额中的津贴补贴，应该计入当月的工资总额，由公司代扣代缴个税。有人就问了，我是上夜班的，夜班有没有？夜班也是有啊，是否属于高温津贴的适用对象和班次无关，与工作的温度环境有关。比如说夜间的厨房、通风不良的地下车库岗位，即使不在白天的正午，也有可能会构成高温作业。那因为高温中暑能够认定为工伤吗？原则上是不能认定为工伤的，但是还是需要具体的评估。劳动者因为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在高温工作当中中暑的，要及时去申请工伤认定，只有被认定为是工伤的，才可以获得工伤保险待遇。

来关注台庄的本地新闻。5月23日至24日，枣庄市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健身气功比赛圆满落幕。这次的赛事共汇聚了全市21支代表队、158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赛事规格高，竞技水平强，参赛氛围浓厚。台庄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高度重视，精心备赛。赛场上，队员们凭借着扎实的功法功底、沉稳的赛场心态和精湛的展演技艺，在激烈的角逐中奋勇争先、大放异彩，斩获了多项殊荣，载誉而归。那这个队伍是由领队刘庆金、教练员王山带队。赛场上，我区的参赛队员精神饱满，动作规整，气韵十足，将五禽戏的灵动传神、易筋经的刚柔并济、八段锦的舒展绵长、大武的圆活连贯、太极养生杖的沉稳飘逸展现的淋漓尽致，整套招式规范标准，气韵兼备，充分展现了传统健身气功的独特魅力，也彰显了台儿庄群众体育爱好者积极向上、勤学善练的良好精神风貌。在集体项目当中，我区代表队一举拿下了健身气功、五禽戏、易筋经两项一等奖，充分展现了过硬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扎实的整体训练水平。个人项目当中，队员们奋勇拼搏，突破自我，斩获了健身气功、五禽戏、易筋经个人一等奖，还有五禽戏、易筋经八段锦、大武个人二等奖、八段锦太极养生杖个人三等奖。赛事多点开花，全面出彩，全方位展现了我区健身气功项目的普及成果和竞技实力。下一步，台庄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将会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持续深耕全民健身工作，加大传统体育项目的推广普及力度，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培训与赛事活动，不断擦亮台庄全民健身特色品牌，奋力推动全区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那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音乐，来自蔡健雅《若你碰到他》。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

0: 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最近总台的首播剧主角火热出圈，这部剧是以秦腔名伶易秦娥的半生浮沉为主线，讲述她从放羊娃一路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展现了秦腔在时代变迁中的浮沉和重生。剧中鲜活的人物、走心的台词引得不少观众津津乐道，而这些台词不仅道尽了角色的心路和选择，更能照见现实中的我们，引人深思，予人力量。在剧中师父苟存中对于易秦娥说，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这便是戏比天大的初心。生活也亦是同理，很多时候我们的付出和坚守唯有自己知晓，外界的喧嚣纷扰不盈于心，他人的眼光和看法也不足为重，沉下心来深耕一事，执守心中方寸，无问东西。当你心中放着那件比天大的事儿，你的步履便有方向，那份内心的笃定和热爱就是前行最坚实的底气。剧中易秦娥的另一位师父古存孝曾对他说，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最终是否成角儿，差距往往藏在细微之处。这句话也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细节决定成败。这份道理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差距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打磨里，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儿，就是我们变好的开始。这份日积月累的实力，一丝不苟的毅力，也是我们立足于世的底气。演一本大戏其实就是看你的控制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人生其实也如戏，没有人能够凭一时的侥幸来站稳脚跟，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是日复一日的幕后功夫以及筑梦踏实的能力。想要真正把握自己的人生，要顺境时不浮躁不张扬，守住本心和节奏，也要逆境时不慌乱不退缩，稳住心态与步伐。主角在舞台上的从容亮相，源自台下千万次的打磨，生活里的从容顺遂源于日复一日的踏实沉淀。不必羡慕他人的高光时刻，真正的人生主角从不会急于奔赴终点，踏实下来稳住步子，只要你能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往前走，每天变好一点点，每天成长一点点，人生的大幕终有一天会为你拉开。电视剧主角的原著当中有一句话，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真正的成长大多发生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万众瞩目的时刻是不常有的，我们面对的就只有自己平凡琐碎的日常，无人理解的坚持和寂静之处的独行。这些时刻意味着我们只是自己的主角，意味着即使没有掌声，也要把该做的事做好，把想走的路走完。当我们在无人处也能踏踏实实地做自己，那么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能够自带底气，从容立身。人呢，就记住一点，做啥事儿都得把那个度把握好。唱戏最讲究分寸，唱腔的起伏，身段的快慢，情绪的收放，差上分毫，韵味啊就大打折扣。那我们为人处事也同样是这样，把握好这个度，才可以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加从容。做事太过急切，就容易心浮气躁；太过放松戒备，又容易错失良机；待人太过热情，容易变成压力；太过疏离，又恐会失掉人心。所以待人待事松紧有度，懂得取舍，知进退，守边界，是一种经验沉淀的智慧。易秦娥从业之途的第一个引路人是花彩香，他曾经对他说，你要让自己看得起自己。易秦娥身边人来人往，事业起起伏伏，生活给他出的种种难题，命运设下的诸多考验，他
他都一一接住了，且从不轻言放弃。生活当中难有顺风顺水的路，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摸爬滚打，但无论他人如何看你，无论命运如何搓磨，都要把自己当成主角来看待。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不是让多少人看见你，而是无论有没有目光投向你，都不曾看清自己。当你能在任何境遇下挺直腰板走好自己的路，你就是自己人生当仁不让的主角。北京时间8:39，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聆听到好听的歌，来自杨宗纬《横扫天下之笑天下》。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张区广播电视局二。

0: 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的8:54，伴随任素汐，莫怕莫怕，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还是提醒听众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我们明天再见。

0: 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清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蓝，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继续分享关于保险理赔的那些事。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刚才这个保险理赔的时候要怎样留下证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说说，就是在保险理赔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常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保险到底是我只买交强险，还是说我要适当的买一些这个商业险。这里呢我觉得还是要买这个三者。
1: 对，是的，
0: 就是最起码你要是买一个三者。
1: 那除了在上班都和大家说的私了和拍照之外，很多还有很多常见问题，就像刚刚提到这个三者险到底该怎么买，买多少合适。其实现在路上好像很多人伤赔偿的标准也在慢慢的上涨哈。就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三者险至少200万，300万是更安心的啊。因为多花一两百的保费，关键时刻真的能够救命。
0: 就是这个三者险，大家是建议各位啊，还是要买的。就特别是我们在出行过程当中，你难以预计的情况会比较多，道路交通状况也比较复杂啊。我个人亲身经历，就是有一年，那是很早些年了，觉得保险到期了，就原来是全险，后来就想着先买一个交强险，等过段时间，这个因为年轻的时候手头也不宽裕。当然现在也不宽裕啊。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交强险，但是恰巧那一年在年底的时候，也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比较着急忙慌，还我多次分享过，这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啊，就是那个手机掉在了副驾驶的地板上，然后车内地板上，我就去伸手捞了一下，然后捞这个手机的过程当中正好前车刹车啊，我呢前车有紧急情况，我呢就追尾，
1: 对，并没有看到前面有车。
0: 对，但是追尾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只有交强险，交强险赔付的范围非常有限，追完尾之后因为撞击力度也不小，所以就导致即使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还有人家的这个车辆，最终那个车辆到保险公司到这个4S店进行相应的定损，最后自己又掏了很多钱，所以就导致那个年过得就很痛苦啊，非常痛苦。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以此为教训吧，我个人的经历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买这个三者险。
1: 对，是的，
0: 最起码是要买一个三者险。
1: 对，三者险我们可以多花一些保费啊，可以买一个更高标准的。那有朋友也提到过，他说那出了事故我们究竟这个正确的处理顺序是什么样子的？很多人出了事故第一反应就懵了啊，不知道到底是先报保险还是先报警
0: 啊。是这样哈，如果是轻微的交通事故啊，我们一般说轻微的交通事故没有人员受伤，责任又比较明确的情况下，我们大家可以报保险来进行相应的处理。但是报保险呢，先报保险之后呢，可能保险公司也会出具相应的需要这个将这出具相应的事故认定责任书等等，这个其实从线上可以处理啊，交管112123有这个快处快赔，完了之后你线上进行相应的报警，可以在线直接出相关的事故认定啊，所以是会比较快。那如果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先报120再拨打122，最后再去处理保险和理赔的问题，因为人是第一位的。
1: 是的，这样的顺序一定先不要弄错了，先报警或者是122再报保险。但是我们在理赔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耐心去等待一下的，就比如如果你是这个小事故的话，快的话大概3-5天就能解决，大事故或者是有人受伤了，可能是需要1-2个月。那我们在此期间可以保留好相关所有的单据，就是发票，各种发票，修车发票、医院发票、事故认定书等等，耐心等待一下啊。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也会遇到，说有人说你这个揽一下责吧，所谓揽责是什么呢？就你有全险，
1: 对
0: 方没有保险，
1: 你有全险，这个你多揽一份责，
0: 有些人也是为了省事儿，说我揽一下全责，我全责的，因为我有商业险嘛，我还有三者，还有不计责免赔等等，那完了之后呢，我还有车损，这个呢就由我的保险公司来进行相应的承担就可以了。但是，对方正是抓住你这样的心理，他也会存在什么呢？问你后期再索赔，除保险公司理赔之外的所有的费用，那到那个时候，可能后悔都来不及。
1: 是的，其实责任划分要按照事实来，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就算是私了也要写这个协议，防止反悔啊。
0: 所以就是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你无论是怎么样处理理赔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学会该如何保护自己，以免后续会产生很多的麻烦。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你这个报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的是，就是现在一些轻微的小型的没有人员受伤的交通事故，我们是完全可以什么呢，我们完全是可以利用这个相应的交管1212123的快处快赔来进行相应的处理的。这个快处快赔是线上，你只要打了这个视频处警的话，他现场他会指导你拿着手机围车进行相应的一圈，看看现场的情况，双方如果没有异议，他线上就会给你出这个事故认定书，那你用这个事故认定书直接可以去判定责任，保险公司拿着这个事故认定书就可以根据相应的责任和现场定损的情况进行相应的理赔，速度会比较快。
1: 好的，我们在下面就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聊保险理赔的那些事儿。
0: 嗯，我们最后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我们跟大家总结的这个保险理赔，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的保险理赔到底该怎么做。
1: 对，是的，
0: 第一呢是千万不要慌张啊，就是事儿已经出了，你再慌张只能是没办法解决问题。
1: 嗯
0: 啊，不管是大是小的交通事故一定要注意啊，有人受伤一定要先报这个救援电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120，完了之后呢再报警。在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一定要留足相应的证据，进行相应的拍照或者是视频录像。即使是私了呢，你也要写相应的协议，并且呢我们的相应的证件要齐全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保险除了交强险之外啊，如果我们说我为了省一些钱不买全险的情况下，也至少要买一个3者啊。
1: 对，是的。简单来讲，先拍照后挪车，有人伤先报警，私了要写协议，3者险一定要买够，证件要随车带好，单据要留齐全。
0: 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在路上开车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如果一旦因为相应的不小心或一时的疏忽大意发生了交通事故，需要进行相应的保险理赔大家一定要按相关的流程来进行相应的操作，以免这个后续有相应的麻烦。再一个提醒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事故保险都会理赔，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说的酒醉驾和毒驾的问题。如果一旦出现你自身驾车过程当中有酒醉驾、毒驾，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保险公司就可以拒赔了。
1: 是的，大家在行车途中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继续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我们来分享和交流，也提醒在路上朋友们注意行车的安全，希望大家在出行路上一路平安也一路畅通。为大家送上歌曲结束今天的交通大家帮，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欧环数式随心选3795999。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那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投资理财引发的官司。张大爷听了讲座之后买股票，但赔了100万，法院判决损失是自行承担。而另一位张先生，他是投资期货以后亏损了，投资公司却赔偿了部分损失，这又是为什么呢？那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我先来关注几条警法资讯。近日警方在反电诈平台预警信息上看到一名女子疑似正在被电信诈骗洗脑，派出所立即布警，巡逻车王鹏车组赶到了家中去寻找叶女士，社区民警也立即前往，并且反复拨打事主电话，但是呢都是占线状态。民警们赶到事主家之后呢，敲门却没有人回应，又担心她可能是去银行给骗子汇款。民警通过微信群通知了周边的金融机构，并且联系了叶女士的家属，家属却反映说叶女士是在家呢。于是民警又再次来到他们家，但这个时候叶女士已经被诈骗分子深度洗脑，拒不开门。民警在门口又是发短信又是喊话，后来叶女士终于开门了，但这个时候叶女士不但没有警醒，反而以为民警是来抓她的，她情绪很激动，拿着5张银行卡坚持要去银行汇款。民警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劝说，叶女士才如梦方醒。前后4个小时，民警成功地拦截了这起电信诈骗案件。下面这条消息，广大驾驶员要特别注意了。一位驾驶员因为没有锁车门，丢了10000多元的财物。派出所接到了事主丁先生报警，说昨天晚上把车停在小区，第二天早上发现车里的财物被盗，共损失了10000多元。接警之后，派出所打击队民警立即开展工作，很快锁定了一名可疑男子。这个男子在凌晨3点左右在小区内沿着多辆车的周边行走，还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经过进一步摸排，民警锁定了该男子暂住地，将其抓获。男子叫张某军，他交代每次作案都是靠随机拉车门碰运气，谁没锁好车就会进去抢劫一空。张某军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网购茶叶没有标签能要十倍赔偿吗？小博在永安公司的网店购买了10盒信阳毛巾，共消费了6880元。但收到货之后，他发现包装盒没有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和净含量等等信息。面对这样的三无产品，他找到公司要求退一赔十。那么他是否可以要求十倍赔偿呢？法官解读，食品安全法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该注明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或者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产品标准代号等等信息。小博买的茶叶包装上并没有标注这些信息，违反了食品安全标准中的强制性规定。永安公司作为茶叶销售者应当承担责任，小博是可以要求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些关于到投资理财引发的官司。有一位张大爷，他观看了金融理财讲座的广告，对投资理财产生了兴趣，不仅购买了投资课程，还通过他人引导购买股票，但是后来亏损严重，张大爷就将授课的 A 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返还课程费18万多元，支付股票赎回款是149万多元。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我们来连线嘉宾 听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郭琦法官。你好，郭法官。
2: 你好，主持人。
4: 嗯，给听众介绍一下这位张大爷他的投资理财的经历。
2: 啊，是这样的，2015年呢，张大爷在家里偶然发现了电视上播出的金融市场资讯信息和系列讲座的广告，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拨打了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进行了解。

0: 随后呢，一名自称 A 公司工作人员的王小姐通过电话与张大爷建立了联系，之后呢双方相互加了微信，后来王小姐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宣称 A 公司拥有央视证券资讯频道的官方背景，掌握新三板副主板上市的内幕消息， 只要张大爷按照 A 公司提供的消息购买相关的股票，该股票短时间内一定会在主板上市，如果无法顺利上市呢， A 公司承诺按照张大爷的购买价格赎回股票，当时张大爷本来不具备购买新三板股票的资格，王小姐呢通过各种违规操作帮助张大爷获取了这种资格，后来张大爷陆续投入了100多万元去购买股票，主持人，后来这个张大爷赔钱了，那么他的诉求是什么呢？
1: 张大爷因为这个股票的不升反降，也有风险嘛，是吧？对，遭到了巨额的经济损失，他就将
0: A 公司诉到法院，要求其退还课程费用18万余元，并支付股票的赎回款144万余元。大爷真没少投钱啊。那这个被告
1: A 公司他怎么辩称的呢？
0: 他的辩称是有三点，第一呢，张大爷支付的费用不是咨询费，是对 A 公司网上阅读版权的一种付费。张大爷曾经通过 A 公司的 业务员一个叫蒋某的口头订立了电子阅读的合同2份，向 A 公司购买网上阅读的服务。第二，张大爷呢是曾经以其炒股有亏损，上课没有达到预期为由，向 A 公司要求过退款，A 公司也退了部分的课程款，大概64000余元，后来 长达2年的时间没有提过需求，现在才来起诉，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第三呢，张大爷说购买所说的购买新三板股票的这些业务啊， A 公司说他没有参与其中，这个王小姐呢与 A 公司也没有任何关系，不是 A 公司的员工，她的行为是一种个人行为，那么张大爷和王小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这件事与 A 公司存在关系。主持人，那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在哪儿呢？
1: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呢，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大爷和
0: A 公司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王小姐是否能够代表 A 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并销售或者推荐相关股票。本案中张大爷存在两个行为，一个是向 A 公司支付课程费的这种行为，第二个是购买新三板股票的行为，与 A 公司之间均没有订立书面的合同。关于 A 公司向张大爷收取的这18万余元的课程费， 因为 A 公司认可是为他提供网上资讯服务的费用，因此呢双方之间这个合同关系是成立了。此时 A 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其确实提供了这项服务，但是 A 公司对此没有举证证明，所以说对于已经收取的课程费用扣除已经退还部分的差额，应当予以返还。但是关于张大爷主张的啊， A 公司承诺按照张大爷购买价格赎回股票，通过违规操作 获取资格，又是张大爷购买特种股票这种行为，张大爷对此是负有举证责任的。他提供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的这种证据不足以证明王小姐是在代表 A 公司向其推荐股票或承诺回购，所以说法院对于张大爷主张的 A 公司支付股票回购款的诉讼请求没有支持。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关注的
1: 徐州的探案经营，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购买股票的风险该由谁来承担呢？
4: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5条和509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于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购买股票的合同主体应当承担购买股票的风险。张大爷本来就不具备购买这个新三板股票的资格，经他人违规操作，他以自己的名义购买股票，而且他本人对这一系列的行为是知情的。张大爷作为购买股票的合同主体，应当承担相关的风险。即使张大爷有证据证明 A 公司在购买股票的过程中，通过提供服务等方式进行宣传啊，虚假宣传，进行回购保底承诺，促使张大爷购买了股票。这种情况下，虽然张大爷对于购买股票的风险仍当应当自行承担，但是啊，张大爷与 A 公司之间就可能存在其他的合同关系了。张大爷能否基于其他的合同关系去追究 A 公司的责任，这个要视他们之间具体的约定来确定。但是张大爷对此并没有举出证据来证明，虽然 A 公司认可他为张大爷提供了课程服务，但是该课程服务与张大爷购买股票之间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

0: 代理行为有效啊，这个刚刚说的第一条就是咱们所说的职务行为，第二条呢就是一个表现代理行为，其行为效果与职务行为是类似的。因此在本案中呢，王小姐个人与张大爷之间的这种个人行为要成为其代表
1: A公司的职务行为，有两种情形。一个就是王小姐真的具备A公司的授权啊，这个包括事先得到了授权，也包括事后
0: A公司对王小姐的行为进行了追认。第二种的要求呢就更加严格， 就是王小姐虽然不具备A公司的真实授权， 但是张大爷在事先对于王小姐与A公司的关系啊，王小姐的身份、职务、权限等情况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并对此提供了相关证据， 那么王小姐的行为就可能被认定为代表A公司的行为。 但是这种情况在举证责任的要求上啊是非常的严格的啊，投资有风险啊，张大爷作为一名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法守法懂法，其仅仅是因为与王小姐进行微信聊天啊电话通话就相信了A公司对其提供内幕消息或者收益保证，没有尽到一个理性自然人的注意义务，即使真的有这种承诺，
1: 在法律上也是无效的，主持人。
0: 我们看到在网上几天这些金融理财授课呀，其实风险还是很高的。听您一讲这个普通一个案件背后法律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一旦打起官司来可能自己还要承担很多损失啊。那通过这个案件，法官您对投资者有什么提示吗？
1: 有几点提示。第一呢，就是警惕高利诱惑啊，要明确认知炒股风险，
0: 股票投资一定是具有高风险的啊，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有风险意识。第二，股票投资呢不能被表面含糊的口头承诺所蒙蔽。自然人炒股或者接受相关服务的，一定要具备相关资质的机构签订书面合同，而且一定要从法律上正确理解合同条款背后的权利义务。当自己无法理解这些条款的意思时呢，应当及时的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士，不能给骗子可乘之机啊。主持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涉及到投资理财的官司。在这样案例当中呢，大爷投资股票的损失基本是自己承担了，但在下面这个案例当中呢，客户张先生投资的部分损失呢是由投资公司来承担了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请郭启法官来介绍一下这个张先生进行了哪个项的投资，他这个赔了多少钱呢？
0: 张先生呢在参与A公司举办的免费理财讲座的时候呢，听信了一个业务员的介绍，
1: 在2014年的6月 向A公司的指定账户汇入了10万元， A公司在张先生的交易账户中呢 注入了等额的交易资金。 之后张先生从A公司网站上下载了大宗商品交易客户端， 登录账号开始操作交易， 交易的产品为A标准银。 截止到2014年7月26日呢， 张先生在上述交易软件中完成了15笔交易， 共投入了金额大概是10万元，还有若干的手续费用啊，除去自行取出的交易款项66586元，手续费和亏损的金额之合大概是38,414元。主持人，
0: 那么他的诉求是什么呢？
1: 张先生认为呢， A公司开展上述交易没有获得国家法定的经营许可，没有经国家批准私自定制电子盘软件， 通过网络开展A标准银的合约交易， 属于非法的期货交易， 所以诉请要求确认 他与A公司之间在A大宗商品交易软件中的交易全部无效， A公司返还其合同款项余额 38,414元。
0: 主持人，那这被告A投资公司他们怎么辩称的呢？
1: 他的辩称是啊，张先生啊，你是这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投资交易的市场是有风险的啊。A公司在开户的时候呢，也进行了风险揭示，张先生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暗设的交易呢，是属于合法的现货交易，不具备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的期货交易所具备的核心特征，所以说交易合法是合法有效的。
0: 那么这个案件啊，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呢，涉案交易是属于期货交易的，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第4条和第6条的规定，期货交易应当依法设立的期货交易场所进行。该场所的设立呢，应当经过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 A公司未经批准私自设立了白银交易平台进行白银期货交易，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合同无效后呢，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按照过错规则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赔偿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A公司返还张先生的损失 38,000元。
0: 那么部分损失是投资公司来承担了啊。
1: 对。
0: 那么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又在哪儿呢？
1: 这个案件咱们首先要明确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的区别啊。期货交易呢，它是 与现货交易不同的，它是在

0: 期货交易场所内进行集中交易标准化合约的一种交易方式，其目的不是交易商品，而是规避现货交易的价格风险。而现货交易大家就比较清楚了，是指交易双方以实物交易的实物商品的交收为目的，采取协商、单向竞价等方式达成一致约定，或者在一定期限内交收的一种交易方式。本案中呢，张先生在客户端的交易除了交易的价格一项之外，其他的事项已经确定了，实际上是以 A 标准银为名的标准化合约。其次，张先生与 A 公司的交易是一对一的交易，但是 A 公司是同时与众多客户开展买卖合同进行集中交易的。最后，张先生的交易是以平仓记录来体现 A 公司通过国际现货白银市场价格为基础形成的价格系统，不断地向买卖双方提供报价，并按照自身提供的报价接受客户的买卖要求。张先生与 A 公司所有交易始终没有实物交割啊，这个是关键。所以说呢，他交易的行为目的不是为了转移商品的所有权，而是通过价格涨跌获得利润。本案中 A 公司未经批准设立上述交易平台进行白银期货交易，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第四条、第六条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鉴于 A 公司他在不具备交易资质的情况下进行交易，是合同无效的主要过错方。张先生在应当知道 A 公司不具备交易资质的情况下与其进行期货交易，对暗设的交易也无效，也负有次要的法律责任，双方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法院判令A 公司返还了张先生大部分的亏损金额。主持人，
1: 好，谢谢郭琦法官的解读，再见。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健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4: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生怎么能少得了这碗汤呢？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一边听歌分享一些生活的心得。真正阻止我们成功的，往往并不是我们不懂得或者不明白，而是那些我们深信不疑但其实不正确的事情或是观念，这才是我们成事的最大的阻碍。好了，接下来继续听歌。

0: 光良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1: 你想看

现啊，情绪呢其实就是一种能量，能量是会来也会走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内心产生情绪的时候，我们不要太过主动的去干涉它，相反，我们倒是应该给这种情绪无限的爱跟支持。如果说过于压抑情绪的话，说不定会适得其反呢。我是杨洋，欢迎你在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我的叨叨叨。当然在音乐当中，也希望你可以收获到你的情绪能量。

0: 享是那些小而美的事物，一个深情的拥抱，一束蓬勃的鲜花，一张充满生气的笑脸。正是这些美好的瞬间，才决定了我们人生的幸福感。也许接下来这首歌呢，小而美的，也可以让你提升你的人生幸福感。我是杨洋，欢迎各位回到音乐当中。
1: 小而美

0: 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所有的欢乐都陪伴着你，昂首是春，俯首是秋，愿所有的幸福都追随着你，月圆是画，月缺是诗。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感谢你的锁定收听。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里面也分享一些生活心得。我想我们都不用去羡慕人家过得有多好，抱怨自己生活有多脏，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在背后到底隐藏多少的泪水。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也请不要活在过去的光环里，除了你自己没有人会在意。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世上有不绝的风景，人更要有前行的心情。

世纪的90年代，四大天王支配着整个中国香港乐坛，并且垄断了四大电子传媒音乐颁奖典礼的奖项。虽然他们凭着出色的歌艺雄霸乐坛而成为90年代的乐坛巨星，但是那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吹捧偶像而不注重实力的现象。于是呢，他们在偶像化包装上的倾注远远是大于在音乐上的投入。

自卖自夸，说自己有才，那大概不是真的有才吧。但是本就才华横溢的人都夸他有才的话，那就真的是出类拔萃了。比如说音乐诗人李健，他也常常把伦氏语录呢挂在嘴边。访谈当中，李健谈及对音乐的看法，他也总爱引用周杰伦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呢。他曾经说，唱英文歌的歌手唱中文歌真的没那么有魅力了。为了证明这一点啊，他还说周杰伦说的中文歌其实是很难唱的。同时呢，李健都自谦为周杰伦是导师。

时光总会让你成长，慢慢你会明白，当初看不清的、过不去的，现在都不算什么。那些你认为无法放下的事情，也最终会被温暖填满。人生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坚持跟约束，越灿烂热烈的东西，到最后回首呢，也变得波澜不惊。岁月催人老，也让人安然。

0: 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的网升级了吗？
6: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5: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6: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5: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7: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9: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9: 耳朵大吗？
1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9: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0: 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接下来呢就将迎来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呢是非常多而复杂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
1: 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来说说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适当的饮些酒呢是可以对身体带来好处的，但是酒喝多了但是就会有害于我们的健康啊。
0: 嗯，
1: 我们生活当中对于酒的传闻其实非常的多啊，那对于酒的传言呢，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听。

0: 到一些这样的一些传言，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揭开关于酒的真相啊。那可能很多人听到过最多的一个呢，就是年份越久的这个酒就越香醇，其实并不一定啊，因为每瓶酒呢都有它的保质期，每种酒呢也都有最佳的饮用时间。那有一些酒第一年口感是最好的，而有一些酒呢是越放越久越香醇的，这个得看酒的品质了。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影视剧当中会演到啊，人们冷的时候呢就会喝上几口烈酒来暖暖身子，喝酒之后会感觉很暖和，其实呢是因为我们的血管扩张了，血液更好的流向了皮肤表层，那里呢有感受温度的神经末梢。但是与此同时呢，身体的其他部位包括我们的内脏器官的血液都会变少，所以喝酒之后呢，我们没有变暖和啊，反而是在快速散热。
1: 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宿醉身体会脱水。这个酒精呀会扰乱体内的水盐平衡，导致口渴。人体内的水分总量呢没有变化，但是血管里的水呀变少了，这些跑出来的水呀就会导致肿胀，所以宿醉醒来之后呢可能会有头疼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说喝度数高的一些酒后哈不能喝度数低的酒，那喝了威士忌再喝啤酒不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喝酒的顺序啊也不会影响到身体，喝多少这个呀才是关键所在。还有就是不能喝混酒啊，这个经常听到哈，这个如上所言，会不会喝醉与喝多少呀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与喝多少酒是没有关系的哈，多少种类的酒那与喝多少是有关的，喝一种酒呢能够精确的掌握喝了多少，喝醉的几率呢当然是比较低的了。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有些人认为这个酒精的热量比较高，其实呢酒精是没什么热量的，它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身体呢把这个酒精当成了毒药，千方百计的把它排出体外。那么在酒精完全排出体外之前，你的新陈代谢比较慢，那喝酒之前吃的东西也会变成这个脂肪储存起来的。还有呢就是有研究发现啊，这个酗酒的人和不喝酒的人的大脑原神经的神经元的密度没什么差别，不过这个酒精啊会破坏我们的神经通路，干扰新生脑细胞的生长，但是这种改变是可逆的，不喝酒之后呢神经通路其实就恢复了啊。最后一点呢就是有人认为吃东西之后再喝酒就不会醉，其实呢这个食物是不会让你保持清醒的，只会减缓酒精的吸收速度，这个时候呢人看起来没有醉，最后呢可能喝的比想象当中还要多。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我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开门。
3: 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大吗？
13: 快来904，我爱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到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4: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那在市面上呢，所谓的好油并不是说越贵越好，而是家用油尽量不要只使用同一瓶，至少以低温中温高温等不同的烹调方式来预备三款油品，因为每种油的它的营养素呀是不一样的，发烟点呢也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把高价位的一些初榨冷压橄榄油用在煎炸上，那就失去了好油的意义了。因为初榨冷压橄榄油虽然营养呢比较丰富，但是发烟点低，不适合高温拌炒，如果淋在凉拌菜上去吃的话就比较合适。
0: 那说到这个发烟点的话，到底什么是发烟点呢？其实呢，我们常常说的这个炒菜起油烟，发烟点就是当油加热之后开始冒烟的温度。通常呢，当油开始冒烟了，也就是开始变质的时候了。所以了解油的发烟点啊，才会这么的重要。那么发烟点在200摄氏度以上的油可以高温煎炸，发烟点在160度以上的油呢，最好用来中火炒。发烟点在100度左右的油呢，则建议用水炒。而除了常温下是固态的油之外呢，所有的油都可以用作凉拌。
14: 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下什么油比较适合高温炸呢？虽然这个专家都说哈，吃炸物的话一定要少吃，但生活当中呀还是免不了的。这个时候该用什么油呢？炸油的条件呢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够稳定，发烟点高，像是猪油、鹅油、牛油这些动物油，芥花油、棕榈油，还有高饱和脂肪酸椰子油等都可以用来油炸。那煎炒呀、爆香呀，该用什么油呢？植物油呢，经过精制之后是比较稳定的，发烟点高，像是精制的橄榄油、苦茶油、葡萄籽油、玄米油、葵花油等都可以用来煎炒。当中呢，比较特别推荐的就是苦茶油了。这个呢是在中国台湾现榨的一种油哈，营养成分是比较完整的，不饱和脂肪酸比橄榄油还要高，而且发烟点呢达到252摄氏度，可以说是煎煮炒炸都行的一个万用油啊。
0: 嗯，那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的凉拌、炖煮、低温拌炒的话呢，就比较适合啊，像这个初榨橄榄油、芝麻油、花生油、亚麻籽油、大豆色拉油等等了。那如果你对家里的用的油有点担心的话呢，可以在清洁油烟机的时候判断一下，如果是用热抹布就可以轻松的将油污擦掉，就表示是用的好，用的这个油的方法正确。
14: 嗯，
0: 反之如果你需要拼命的刷才好不容易把油烟机清洗干净，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啊，是否更换我们的油品了。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

0: 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2: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氝度，当前温度28摄氝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氝度，最高气温28摄氝度，空气湿度为4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9: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到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银晨，
14: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蔬菜里的白萝卜应

0: 营养成分呢是很高的，素有小人参的美誉。那日常做菜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喜欢哈，自然的就将萝卜皮或者是萝卜叶给削去了。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哈，根据研究呢，我们丢弃的其实是萝卜呀最有营养的地方。
1: 那说到这个皮的话呢，我们一般都会啊自然而然的把它这个丢掉了。
0: 对，
1: 其实呢这个葡萄皮呢，它富含萝卜硫素，是十字花科蔬菜里最有益健康的化合物之一了。那么由于它的外皮最接近太阳，具有合成抗紫外线物质的能力，富含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植化素，通常呢是抗氧化作用最好的部分，应该尽量利用，只是需要注意这个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啊。那么洗净之后的这个萝卜皮呢，风味是略为辛辣的，其实呢只要用少许的盐抓一抓，就能够降低我们的辛辣味儿。想吃凉拌的话呢，就建议削厚一点，这样呢腌制过后才能够保持它清脆的口感，而且呢还可以加入到肉末去炒煮啊，这样的话呢就诞生了一道非常好吃的菜品了。
0: 接下来再来说一下萝卜叶哈，这个萝卜叶呢营养则是更胜于萝卜皮的。然而呢，我们对于一般只吃萝卜肉的大家来说的话，好像说到这个萝卜皮啊，去吃萝卜皮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吃哈，有一些朋友也会觉得很新奇。那吃萝卜叶的话或许呢就更加难以想象了，但是其实呀，它可以称得上是整株萝卜当中最营养的部分了。反而大部分的人呀都以为它是不可以吃的，其实呢它很可能是当初味道略为苦涩而被丢弃而已。那萝卜叶呀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是很好的抗氧化剂，人体吸收之后呢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对于皮肤和眼睛呢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营养素。那萝卜叶所含的维生素 A 呀，约是猪肝及鳗鱼的三倍。维生素 B1 呢，大家常认为是豆类当中含量比较高，不过这个萝卜叶当中哈所含的维生素 B1 呢，比含量丰富的豆豉还要多六成呢，有助于维持皮肤、心脏以及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并且维持正常的食欲。那维生素 B2 的话，萝卜叶当中呢也是含有的，是牛奶的二倍，有助于维持正常的代谢和皮肤健康。那萝卜叶当中呀所含的维生素 C 约为柑橘类的 2.5 倍，也是高于它根部萝卜本身的两倍，促进胶原蛋白的一个形成，有助于伤口愈合，并且促进铁的吸收。
1: 那萝卜叶的食用其实还是很多元的啊，使用新鲜的嫩叶是最好的，像萝卜叶蜂蜜汁可以选择比较嫩的萝卜叶加上蜂蜜来打成健康的果汁，或者加上苹果啊，其他的水果啊，既顺口又健康。那么萝卜叶呢，还可以拿来啊，这个烫用之后呢，运用酱油等佐料调味也是可以的。也有人呢，运用萝卜叶啊来制作雪里红，与肉末、豆干来炒拌。甚至呢，比如说可以像高丽菜、韭菜那样用来包水饺啊。这样做呢，又营养又有不同的风味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这个萝卜啊，可别一刀砍掉了啊。咱们的萝卜叶啊，还有这个皮儿啊，其实都是它的宝藏啊，是可以用来使用并且充满营养的。

0: 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锁定 FM90.4 早庄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我们在超市呀购买水果的时候，可能会留意到有一些进口水果上面呢会贴一个小小的贴纸标签，对于这些水果的标签上的号码到底代表着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呢，说到这个贴纸上有一个 PLU 的代码，这进口水果上的一个小贴纸呀，往往除了标明出这个产地呀或者是品牌之外，也会有一组介于4位数或者是5位数的号码代号，称为 PLU 的代码，也称价格查找代码。这些号码哈，其实是由国际农产品标准联盟，简称 IFPS 分配，并始于1990年，主要是用于散装且未经加工的一些新鲜蔬果、干果和草药上，那作为生产与销售者之间跨地域与系统的一个共同语言，它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方便超市追踪查询产品的种类和价格等一些信息，以及进行产品的分类，让销售者呢在管理存货和采购量、定价以及做销售结算的时候更加的省时。不过这个 PLU 的代码哈系统呢，是让全球各生产商自愿的参与，并没有受到任何约束或者是任何政府监管机构的监制的。
7: 是的，那网上流传说啊，某一个号码的这个水果会比较的好吃，其实这个是不对的。那根据相关网站针对 PLU 代码的声明指出，市面上所见的 PLU 号码一般为4位数字，或者说是5位数。那这些由4位数组成的基本代码当中，皆由3或者4开头啊，并且代表是以主流传统农耕的方法种植， 值得注意的就是呢，这些 PRU 代码的确切数字的号码分配是没有规律的，所以不存在说以号码来判断哪一个水果比较好吃的一个说法。那还有第二个说法，就是说九字开头的五位数字组的代码都是属于有机种植，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就是正确的了啊。那么目前呢，五位数字组成的 PRU 代码当中呢，以九字开头的都是属于有机产品，比如说啊，属于有机种植的富士苹果呢是94129，有机种植的香蕉是94011等等啊。不过呢，我们也劝诫这个消费者啊，不要完全依赖这个方法来辨别水果是否有机，最好呢是查看啊产品上是否有标明类似的一些这个农业部的有机认证。还有之外呢，就是有人说这个八字开头的就一定是基因改造的产品，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啊。那虽然在2015年之前，的确呢是将八字开头的产品预留给了生产商用作标示基因改造产品，但是根据啊，在这个机构在2015年8月更新的编码指令当中表示呢，市场对于这类产品的接受度不高。而是否加八这个字在前面呢，又属于自愿性的，所以一直就没有任何的销售商来采用了。那再者的话呢，是由于四位数的 PLU 的号码已经开始不复应用了，那么相关机构也决定陆续将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八字开头五位数的编号赋予新的意思。也就是说，比如说83000系列的这个代码被挪用给了传统农耕方法种植的产品，84000系列的代码呢则用来标示有机生产。所以如果看到了83000到84999号码的产品的时候呢，其实它是跟这个基因改造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力。
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正义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秀护航，轻松斋净原貌，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

0: 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文化东路从东外环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0: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对于现在30-40岁的年龄阶段的人来说，滚石唱片对于他们的成长是或多或少会有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这一代人对于流行音乐的看法。从80年成立到现在，滚石唱片创造着华人音乐世界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台湾有2/3的优质创作人都曾经有过滚石血统，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滚石唱片对于华人世界的影响，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2003年，唱片业市场的恶劣环境，让力不从心的滚石唱片把发行经销权交给了其他的公司。我想关注流行音乐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对于滚石的情节仍然和那个黄黄的标志一样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通过音乐去回味和滚石唱片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
3: 接下来这首歌《光阴的故事》。

的故事，这首歌有很多的版本，但是最豪放最难得的也是这一版，来自于纵贯线，囊括了滚石几大音乐人的一个组合。要说滚石的故事，除了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那就是段中坛。他是一手把滚石唱片从无到有打造出来的人。76年，那时候的台湾校园民歌运动仍然是处在一个高潮的阶段，还在读书的段中坛和段中仪两兄弟也是这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他们后来一起创办了一本杂志，叫做滚石杂志。这本杂志办了4年，结果呢却是负债700多万台币。28岁，这个数字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后来他的哥哥只好转行去到了广告业赚钱还债，但是这个钱没有白亏，因为段中坛在这4年里积累了丰富的人脉，也学到了做生意的方法，这都是他日后创办滚石唱片的垫脚石。80年3月，段中坛还有他的哥哥段中仪以原来滚石杂志为基础，开办了一家唱片公司，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滚石唱片。从那一刻开始，一个新音乐的时代就此来临。

0: 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对于很多人来说，那个在卡带上盘旋了很多年的黄色唱盘的小标志，就是我们青春的记忆。一本一本的磁带，一年一年的专辑，就可以串起我们对于过去的记忆。今天我们一起来跟着这个黄黄的小标志，那个属于滚石的标志，去回忆音乐和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记忆。1981年，那是滚石唱片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滚石唱片的第一张开山之作，不是一个艺人，而是由三个艺人做的一个拼盘专辑，吴楚楚、潘越云还有李丽芬，他们成立的这张专辑呢叫做三人展。这张专辑里收录了11首歌，三个人演绎。说起这张专辑呢，潘越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当年我背了一个包直接就去滚石的录音棚，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一生的音乐血脉就属于滚石了。这是来自那张专辑当中潘越云的一首歌。

这首《我的思念》所属的三人展这张专辑呢，就是滚石发表的第一张音乐作品，也标志着滚石唱片的开始。可能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是以合集的形式要推出三位歌手？实际上那是在负债经营的滚石试水的做法。当时公司的规模非常小，艺人也会帮忙打理公司的事务，那是一个团结一心共同去创业的年代，所以你会看到段氏兄弟，还有我们后来熟悉的彭国华、吴楚楚、李丽芬、潘越云，这些已经是现在看来不得了的人物，当年一起共同书写了滚石的创业史。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后，滚石又根据市场的反应签下了潘越云。那一年十二月，由吴楚楚担任制作人，推出了潘越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再见别离》。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3: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钱江路从白云山路到龙虎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我是钟瑾。今天我们跟着滚石的音乐，一起来回忆我们走过的青春。在滚石的老板段中谭的眼里，他说他永远不承认有挫折这两个字，但是他也承认自己是一个幸运儿。因为滚石唱片在创办的时候，当时的民歌运动带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创作者，而这批创作者当中最首当其冲的一位就是后来收入滚石麾下的罗大佑。滚石唱片创办不久之后，那时候还在当医生的罗大佑就找到了他们，带着他的作品《知乎者也》去毛遂自荐。其实段中谭第一次听的时候，他也说听不太懂，但是第一感觉就觉得这会是一个宝贝。其实罗大佑之前也跟很多的唱片公司谈过合作，但是大家都觉得这样的音乐是不可能发行的。知乎者也还没有发片的时候，段中谭去一个茶艺馆喝茶，他非常兴奋地请茶艺馆的小姐帮他播一下这张唱片，结果第一首歌还没有播完，其他客人就跑去抗议说这是什么歌呢。那时候大多数人听音乐的观念还停留在邓丽君式的审美标准上，但其实在当时的年轻一代的年轻人当中，也已经有一大批懂得欣赏这种音乐的人。

尽管这张叫做《知乎者也》的专辑在80年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但是罗大佑在进入滚石之后，一开始也没有成为歌手，而是负责幕后制作。滚石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不是《知乎者也》，而是张艾嘉的《童年》，那是在81年，罗大佑负责制作，这是他第一次当制作人。专辑里有6首歌都是他的作品，其当中最著名的一首就是陪伴很多人童年的《童年》，大街小巷都在唱这首歌。

0: 那些追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跟着管时的音乐去回忆他和我们走过的青春。直到现在，最让管时的老板段中堂感到骄傲的，还是他成立公司的第二年发行的那张专辑《罗大佑的智慧》。

行了一张非常有特点的专辑《天天天蓝》。这张专辑后来也入选了台湾版家，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潘越云的名字。在专辑的封面上，潘越云穿的白色的连衣裙还是张艾嘉特地借给

0: 精神，干杯！
1: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2: 爸妈，我们都来了。
0: 爷爷奶奶。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8: 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

0: 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立夏过了，真正进入到夏天了，白天变长，晚风变柔，大家是不是都在向往着草地、湖边还有山脚下？这个季节的户外呢，就不一定要选什么重装徒步、荒野求生这种啊，这种跟我们都市人离得还是有一点远的。其实只需要一块天幕、一把充气沙发、一个能够吹走闷热的便携风扇，你就可以轻松 get 一个五星级野趣客厅。当然了，真正的轻装野趣呢，还少不了一杯能够捧在手里的好咖啡。从手摇磨豆机到户外手冲壶，从便携压杆咖啡机到烧水的迷你炉头，你想象一下，在虫鸣和鸟叫里等待一杯咖啡滴滤完成，那种真正在户外慢下来的惬意，我想才是春夏户外的一个灵魂吧。所以今天这些环球旅行家呢，袁一请来了好帮手，生活方式达人，也是媒体人哈，飞鱼秀的小飞，一直在着重于户外露营这个话题，以及能够为我们带来品质咖啡的还有咖啡师小莹。今天我们三个人要帮大家一起来搜罗那些值得入手的户外咖啡器具，让你不用太折腾，也可以把家搬到风景里。
8: 大家好，我是小飞。
7: 我今天刚好看到这样一条聊天互动，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有一定的契合度，讲到的是什么时候你切身感受到时间的存在。有一个叫 Mario 的听友说，喝着咖啡，吃着茶点，感受惬意的下午茶时光的时候，切身感受到了时光在流逝。
8: 嗯，
7: 就到底从什么时候，就是咖啡它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可能以前大家的早点，假如说让你晒一晒的话，可能是什么豆浆配一切呀、牛奶配一切呀，或者白粥、小米粥配一切。
8: 嗯，
7: 但现在你真实的可以感受到咖啡是可以配一切的。
8: 嗯，也就是说从一种豆子换成了另一种豆子
7: 啊，
8: 但基本上早晨还是用豆子来叫醒人。
7: 对，你刚才跟我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器具，那个机器是可以前一天晚上定时，我第二天早上7点或者8点，
8: 嗯，
7: 那个咖啡就自己从磨豆开始然后到滴滤出来。
8: 厉害吧？
7: 对，
8: 很多年前就有了。
7: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每天早上不用被闹钟唤醒，也不用被自己的梦想叫醒，而是被咖啡的香气叫醒。
8: 嗯，
7: 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惬意呢？
8: 嗯，
7: 那我们今天肯定是聊跟咖啡相关的话题，但是我们要把场景切换到户外，怎么样真正实现咖啡可以随身携带。
8: 假设你的生活场景是在都市里的话，你不需要随身带任何东西，因为可获取咖啡的地方太多了。
7: 对。
8: 但是呢，假设你是在出差，或者说回乡探亲什么，就这种过年，但是你又有了那种每天喝咖啡的习惯的话，
7: 嗯，
8: 你就得想办法自己带一些器具。
7: 我们今天两位带来了自己这么些年来甄选出来的，用着很顺手的。有便携的属性在，
8: 嗯，
7: 同时也可以在户外，不用借助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的喝咖啡的器具。 除了大家都在说保温杯，只要有保温杯感觉就可以一切饮品都可以随身携带了、嗯、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保温杯里面装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咱们其实是追根溯源，带着这些咖啡器具，我们是可以从它把它从一颗生豆子就开始制作起来的、嗯、
8: 而且好像用保温杯来存放热咖啡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7: 保温杯感觉除了水以外、就是、很多东西都不能装。
8: 对，
7: 比如说 VC 的东西，
8: 嗯，
7: 对，酸性物质，
8: 嗯，其实豆浆也不能装，
7: 豆浆也会发，就是
8: 很快就坏掉了，
7: 对，就变成豆腐脑了，
8: 嗯，咖啡也是，如果你把热咖啡，装到保温杯里，拧上盖带走，
7: 嗯，
8: 比如说你开车了一个小时到了单位，打开就不是味儿了。就不是说变质了、嗯、而是说它的很多风味损失的非常严重，因为它在高热的环境下沤了一路，
7: 嗯，
8: 就不太好喝了
7: 啊。
9: 嗯，
7: 除非你喝咖啡是像我一样只是为了依赖于它的咖啡因，就可能你有时候会忽略它的什么口感啊或者风味啊等等的。
8: 哎，你认识了小莹之后不是已经开始讲究点了吗？
7: 我都已经开始磨豆机了，我现在已经就是喝多少豆子喝多少咖啡我就会磨多少豆子。像我以前都是买一大兜的咖啡豆，我先用某一个器具给它全部磨成粉、嗯、随取随用随取，
8: 就后院有头驴是吧？往中间那磨盘上一撒、啊、
7: 对，要慢慢进步，不要一下跨越式的发展。咱们从哪个开始说起呢？我觉得小英你定。
9: 我觉得可以先从小飞老师的说起，他的很户外，他的器具真的很户外。
7: 他的不仅是户外，他的让我感觉有两个字儿叫原始。
9: 对，特别原始。
7: 对。
9: 对，我们先
8: 从，对，因为现代人认为只要脱离电的环境、
7: 嗯、
8: 就相对比较原始。
7: 对，
8: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被认为原始的器具有可能它延续的就被人类使用的时间段更长一些。
7: 是
9: 啊，我们可以先从那个赵令说起。
8: 赵令
7: 小英已经学会了我的语言体系
8: 恐怕主持人听不懂啊。这个赵令啊，我跟你说、
7: 嗯、
8: 这个吃面条吃饺子的时候最后往外出锅的时候一抄、
7: 哎、还是剩那么几根、哎、
8: 可好用了。这个东西叫手碗是吧？
9: 对，叫手碗。
8: 手碗它长得就像是一个金属篦子不锈钢的那种罩帘或什么、
7: 嗯、
8: 也有人觉得它长得像那个崩爆米花的那种东西。
7: 崩爆米花的我小时候见的不是长这样，崩爆米花人家是那个
8: 黑葫芦。
7: 对，
8: 那个特别专业，那个还一般人还操作不了，他要求你左右脑得分开使用，因为他一边是摇、
7: uh-huh.
8: 是摇动的那个，
7: 是我见过，
8: 另一边是前后的，他拉那个风箱，所以你要做不了这个动作你连崩爆米花的传统工作都找不了。
7: 哎，等一下，大家现在一边听广播的时候可以一边试一下，右手摇在那转、
8: 嗯、
7: 左手是在做这样的这个应该叫拉风箱的动作
8: 啊。
7: 嗯，我恐怕够呛，这份钱我挣不了。所以这个手网到底是干嘛的？
8: 手网是可以方便你在家里面或者是在户外里面烘豆子使用的，就是你喝多少烘多少，差不多这一网大概能有多少克？
9: 50克左右，
8: 能喝个2到3回吧。
9: 对对对，
7: 现喝现磨都已经不够讲究了吗？还要现喝现烘、
8: 嗯？这个你可以理解成为一种中级的讲究，或者是一种初级的不讲究，因为早在这个咖啡豆被人们开始饮用的时候，
7: 嗯哼，
8: 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它那个咖啡的诞生地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对吧？
9: 对，
8: 埃塞俄比亚，你现在去那边玩的话，在街头现在也是现烘、现磨、现煮。
7: 嗯、
9: 对，完他们用的还不是小飞老师这个罩帘，还是平底锅。
8: 嗯，对，
7: 铸铁的吗？
9: 对，
8: 炭火，不重要，不重要，炭火平底锅炒，
9: 对对对，
8: 跟炒花生米一样。
9: 对对对。
8: 炒熟了以后直接拿一个那个
9: 捣蒜的锄头。
8: 对，捣蒜那个叫什么？
9: 捣蒜那个
7: 叫是擀面杖。
8: 就那玩意儿吧，把它捣碎了、然后呢拿一个陶罐来煮咖啡、那是最原始也是可以认为是最根源的一个做咖啡的方式。
7: 那一杯咖啡得等多久啊？
8: 人家很快
9: 对，
7: 他那个就很顺理成章。但是你这个手网、对，手网、他每次你就得把那个豆子是铺平一层是吧？
8: 对，
7: 不能是那种特别重叠特别多的。
8: 对，
7: 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儿， 给它罩上。
8: 盖儿是为了防止你在摇晃的时候豆子飞出来。
7: 飞出来、嗯、哦，所以它虽然那个咖啡豆的体型上不会像崩爆米花一样有那么明显的一个开花的状态，
8: 嗯，
7: 但它其实也会有弹跳的那种。
8: 它好像会稍微变大一点点。
9: 对，变大一点点。

0: 就跟金蝉脱壳一样，那个壳没了。
1: 对，完会有很明显的蹦爆米花的声音，声音是一样的。
0: 味道呢？你在蹦的过程当中，味道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2: 一种烟味儿、糊味儿。
0: 啊，只有一种炭烧的味道是吗？
2: 对，
0: 并没有咖啡的香气。
2: 一开始没有，
1: 后面会有一些淡淡焦糖的香气。
0: 大概需要蹦多久？
2: 如果你是在那种卡式炉上面来操作的话，不用特别大的火，大概是8分钟左右。
0: 8分钟左右，
2: 8到10分钟吧，取决于你的那个环境冷不冷，有没有风什么的。
0: 那这个东西真的就这么的便携吗？我觉得它个头其实还挺大的。
2: 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就是想玩一下现场烘豆的，这个已经是靠谱的烘豆装备里边最小的了吧？
1: 对，最小的了，已经
2: 是恐怕是最小的了。
0: 那
1: 是
0: 你有没有觉得现烘的豆和不是现烘的豆的口感的区别？
2: 理论上应该养几天，就是渗个一礼拜会更好喝一点。
0: 就是烘完以后，
2: 对，
0: 放一星期，
1: 对
0: 啊，
2: 达到口感和味道的最佳。但是。我个人没有那么讲究啊，我觉得现炒出来就直接喝已经足够好喝了，
0: 已经足够好
2: 挺好喝的
0: 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接下来第二件我们推哪个？
7: 推哪个呀？
6: 介绍哪个？
7: 那我觉得说说这个吧。
6: 这个
7: 东西叫摩卡壶。
6: 摩卡壶。
7: 我手上这个跟小莹手上，她今天也带了一个，是同一个品牌的，就是这个品牌发明的摩卡壶
6: 、
7: 而且最传奇的就是这个发明人，就是这个上面写的这个 logo 上这个名字，就是发明人的这个名字。
6: 它的大小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办公室可能用的茶杯。这么大，茶缸子吧，
7: 漂移壶那么大，多大？
6: 对，差不多。这个摩卡壶，它在原理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7: 其实做咖啡分两种，有压力的和没压力的。摩卡壶很像是意式，就是在相当于是不用电做一杯接近于意式的带油脂的味道比较浓郁的咖啡，就是可以用摩卡壶。但是呢，它出来的味道跟现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意式机比起来呢，我觉得更难喝一些，就更可能更原始一点的味道。
8: 就是浓度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是稍微少加点水或加点牛奶稀释会更好喝一些。
6: 它这个壶基本上是分上下两个部分吧，
8: 对对对，
6: 然后是可以拧开的是吗？小英给大家讲一下它的这个用法和它每个部件都干嘛的。
8: 它的用法就是它属于压力式萃取嘛，所以它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部分呢是放水的。完到时候呢，我们在用这个壶的时候呢，下面会有火源给它进行加热，完中间呢会有一个小小的粉碗。中间是粉碗，是放咖啡粉的，完中间呢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而上壶呢是我们它咖啡液呢是从上壶流出，所以呢中间这个部分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完在加热过程中呢水会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完就会从穿透咖啡粉层流入到上壶，完所以呢会属于压力式萃取。
6: 就它那个壶身的中心这个叫阀的这个地方，等萃取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个喷泉，小喷泉的样子。
8: 对对对。是的，
6: 然后那咖啡就从那里面渗出来。
8: 对对
7: 对，
8: 我
7: 第一次买到它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忐忑，就第一次试用的时候，
8: 对，
7: 就特别害怕爆炸。然后来用了这么多回呢，它也没炸过，因为事实上这个东西的压力达不到爆炸的那个压力啊。
6: 它的原理有点像高压锅。
7: 高压锅，而且它边上有一个东西，就是泄压阀。
8: 对，
7: 一旦假设你把它忘在那儿了，就是它已经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它会从边上这个东西泄压。所以一般不太会出现爆炸这种情况。但是。但是我不太爱用它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假设真的是一两个人还可以，但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就是十几个人，就是三四个家庭这种样子，而且现在好多人一说哦这个咖啡好香啊，就排队开始等着要喝了。那你如果用这个东西的话，每做完一份它需要等一会儿，等它冷却，否则的话
6: 压力释放，
7: 否则的话一来你有可能拧不开，二来呢也特别烫，也不太好操作。
6: 是，所以它就只能是比如说两个人左右或者四个人左右。
8: 对，
6: 但是刚才小莹说有那个更大的尺寸。
8: 对，有六人份还有十二人份会更大一些。完就是给大家个建议，这个它旁边会有个泄压阀嘛，所以我们平时注水建议不要超过这个安全阀。否则超过的话就会有一些崩的状态，就像我看到一些视频
7: 呲水，
8: 坐着坐着咖啡可能厨房上全是咖啡渣啊，就是这个壶崩了，就这样。
6: 听上去它操作起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含量，
8: 有点像高压锅，但没那么危险。
6: 明白，因为毕竟它的个头比较小，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8: 对，
6: 那有听友提到虹吸壶和这个摩卡壶，
7: 虹吸壶几乎没有办法带到户外，因为它大部分是玻璃的。
6: 易碎的东西就不太会在户外使用了。
8: 对，
6: 嗯嗯，这是、
7: 哎、在味道上来讲，红西湖有优势吗？你会觉得？
8: 红西湖的萃取原理跟蒙卡湖是不太一样的。
7: 嗯，
8: 完它呢会属于大气压力原理呢加浸泡式萃取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可以理解为它整体的风味呢更趋向于反压湖，
7: 有点像这个。
8: 对，
7: 其实更像这个。
8: 对，更像那个，就更像那个大湖。
6: 说的时候，小飞正指向我们今天全屋最大的这个
8: 一个
6: 器具。感觉像是一个
8: 烧水壶，
6: 对，烧水壶。
7: 这一壶大概能有三升左右吧，就
6: 这么大的容量，
7: 三升左右咖啡。
8: 完，它其实平时还能烧水用，
7: 可以，
8: 对，一壶多用嘛，
7: 也是
8: 户外的需求。
7: 这是
6: 这就是法压壶吗？
7: 这不是法压壶，这是法压壶。我们先讲法压吧。
6: 可以，
7: 我一般假设。有时候用这个摩卡壶的话，我有可能也会带着法压壶。
6: 为什么？就是错开时间。
7: 两种情况，第一，懒得用摩卡的时候。
6: 那你带它干嘛？
7: 我可以用法压壶就玩一下嘛。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用摩卡壶做了一杯咖啡，对吧？油脂你看各方面还不错。然后我想加奶泡的时候，用法压壶做奶泡效果还不错。
6: 嗯，
7: 就是市面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叫做法压壶的东西，还可以看到一种叫做奶泡壶的东西。
8: 对对对，
7: 长得差不多。
8: 对，
7: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测试过之后都会说，法压壶出来的泡沫更加绵密。比那个所谓的奶泡壶，就是都是这样手动打奶泡的，比那个可能那个泡沫更好一些。那个、
8: 对吧，它还能符合我们拉花的一个奶泡需求。
6: 你说的法压壶吗？
8: 对对对对对，
6: 这么神奇。法压壶，大家如果听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就这就是我当时被我
8: 纱窗，
6: 对，纱窗什么无纺布，就这些。但是这确实，你上次也说过，小飞说这法压壶是陪伴你时间最长的一个器具。
7: 嗯，我喝茶也用它，
6: 喝茶也用它。
7: 你可以把茶叶滤到下面去吗？
6: 啊，
7: 比如说喝绿茶什么，我最讨厌喝绿茶。就是这一套动作，我最讨厌这个，就特别麻烦，所以我更倾向于是没有那个
6: 渣
7: 那个叶子飘上来的，对吧？反正大家都能懂了吧？这个
6: 对对对对对对。一张模也说了，法压壶是可以泡茶，但是没有见过用紫砂壶煮咖啡的。
7: 哦，对。
6: 你用过紫砂壶煮咖啡吗？
7: 我用过紫砂壶手冲。
6: 因为它有那个壶嘴是吗？
7: 对，就是我是一个玩性比较浓的人，有时候我明知不可为，有时候要试验一下。
6: 嗯，
7: 所以就会曾经挑过一款那个壶嘴特别细的来手冲。
6: 嗯，然后事实证明怎么样？
7: 就凑合吧，凑合。
6: 差在哪儿？
7: 就是当你把水流控制到极慢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点
6: 低
7: 漏水
6: 啊，
7: 顺着那个壶嘴往下滴的
6: 啊。因为你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个手冲壶，
7: 对，
6: 我在没有真正用过手冲壶之前，就是那个壶嘴特细特长的，还有一个曲度的，
8: 嗯，
6: 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用手冲壶，我觉得特别装，就不就是倒个水吗？你自己的手还控制不了自己了吗？但我当用到手冲壶，我发现啊、哦，原来它还是有它的设计原理在的。
7: 就你用它的时候，你不会起急冒火的。因为它那个水流好控制，
6: 对
7: 对，
6: 控制的相对精确一些。
7: 对对对，
6: 这个是你真的会带到户外去的吗？就是、
7: 从来没有带到过户外去。
6: 为什么？它很轻便。
7: 就是因为我其实带它就是想说明我为什么不会带手冲壶去户外。
6: 嗯，
7: 因为它首先这个壶嘴很容易被折断。
6: 嗯，
7: 因为我们带很多装备，它会互相挤压，会有时候磕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几乎很少在户外喝手冲。因为我至今都认为手冲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在户外来做的方式。
6: 原因呢？
7: 温度不可控。
8: 对
6: 啊，
8: 在冲煮咖啡的时候经常水温会下降，就会造成风味的影响
6: 啊。
8: 对，
6: 可是他分明还带了配手冲壶的其他东西，一会儿来说
7: 就演示一下。
6: 对对对，
7: 这个东西呢其实对，就是它是一个便携的一个算是 V60 吧，
8: 对，
7: 这种滤杯。
6: 跟大家说一下，对， V60 是它那个滤纸跟它的一个角度的一个代码，算是。
8: 对，
7: 代码没那么神奇。
6: 编号
7: 对
6: 吧？
7: 对，就是一个基本型号。
6: 长得很像是一个放鸡蛋的蛋碗，
7: 就是一圆锥形。
6: 对，它是折叠的，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弹簧型的，平时存放的时候可以是扁平状的。
7: 对，我试用过很多便携式的这个滤杯，我发现这种弹簧结构的是最便携最好操作的。我见过很多特别精巧的，就是它可以拆分到一个一个
8: 小片儿吧，
7: 小金属片儿。
8: 嗯，
7: 但是你拆和组装的过程是耗时间的。
8: 嗯，
7: 有时候你很着急的时候就会也是起急冒火的啊。我一般是不会在这种事儿上愿意特别耽误时间的，我会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美好的瞬间放到别的事情上面。但是这个东西呢，我露营带的少，但其实出差带的多。
6: 嗯。
7: 尤其是在那个
6: 酒店只有胶囊的时候，
7: 不是，就是那个叫啥，那个就是一杯那个冲的那叫什么，叫什么
8: 挂耳咖啡，
7: 对，挂耳，在挂耳出现之前、
6: 嗯、
7: 我带这个东西特别多、
6: 嗯、
7: 但是后来挂耳太方便了、
8: 啊、
7: 就它解决了你所有手冲你不愿意带器具的那种问题。
6: 可是挂耳难道不需要配手冲壶吗？
8: 用一个保温杯就可以了。
6: 今天说的是户外咖啡器具，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清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清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当你能够毫不犹豫地拒绝别人，而不带有任何内疚感的时候，就是你的快意人生的开始。大家好，我是学会了拒绝的朝天椒秦瑞。
4: 我爸妈以为我都很晚起床，其实我早就醒了，我只是想躲在房间里放松，避开任何有可能和其他人互动的机会，因为我喜欢独处的感觉。大家好，我是一个人蛮好的酸辣椒郑豪。
3: 都市爆笑男女，哎，老公，换季了啊，我想买衣服。
4: 那你听话吗？
3: 不听话。
4: 不听话不给你买。
3: 那我听话。
4: 乖，听话，咱不买啊。
3: 我不换季了，换你。
4: 买买买买！
3: 哼，你以前那个梗赢我好几年，现如今我不信我治不了你。老公，拿20块钱啊，你去买盐去，2块钱一包的盐，刚好买10包回来，听没有？
4: 好嘞，2块钱一包，刚好买10包。如果我去批发市场批发的话，1.7块一包，那么买10包就可以赚到3块钱的零花钱。于是我决定去批发市场买，回来路上我就得意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咦，钱没了，难道掉地上了吗？
3: 快找找呀。
4: 哦，原来坐公交车来回花了3块钱，唉，白忙活。我的小外甚啊，今年7岁了，特别爱跟我黏在一块儿。今天啊，他就问我，
5: 舅舅，你看过西游记吗？
4: 哎呀，舅舅看着西游记长大的，看了好几十遍了，每年寒暑假都放，每个剧情都可以倒背如流了。
5: 真的？我正好有个地方我不是很明白。
4: 问我吧。
5: 能不能把唐僧的紧箍咒背给我听？他每次嗡嗡嗡太快了，听不清楚。
4: 我上小学的儿子啊，在屋里写作业，不一会儿他走过来说，
6: 爸爸，我作业做完了，都是我眼皮子打架，我想去睡觉。
4: 好的，睡觉去吧，早上还起早呢。过了一会儿，我就看他睡着没有啊，没想他竟然躺床上玩手机呢，当时我就生气了。你说你不是眼皮子打架吗？怎么玩手机呢？
6: 刚才是眼皮子打架，所以我就拿手机劝架了，劝完他们就不打了。
7: 老板，想吃点什么？
8: 我要火辣的，
9: 爽快的，
8: 过瘾的，
9: 欲罢不能，
8: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9: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7: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
3: 我记得有一篇名叫做《在大城市无数人假装生活》的文章刷爆过朋友圈，高耸入云的房价和碾压梦想的生活节奏，让每个漂泊在大城市的人都有着不吐不快却又如鲠在喉的难受劲儿，堵在胸口，闷在心头。来大城市打拼要承受许多不为人知的压力和情感上以及人情世故上的成长，工作压力大，可支配收入少，人情比家乡冷淡，但是这里有梦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么辛苦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留下。生活本就是个无数选择题构成的，这道影响重大的选择题影响着你的命运轨迹。一个是大城市里租住着只能放下一张小床的房间，一个是在小城市里能够负担得起去购买的大房子，你会选择哪个？这也是本期麻辣人生调查局的命题，大城小床还是小城大房呢？
10: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1: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0: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2: 车嘞，
13: 今儿不是周末吗？
10: 起晚了，
1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3: 我遇见了外星人，
14: 外星人，
1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2: 好嘞，
16: 我会选择小城房，因为我觉得小城是更有人情味，然后你有一个房就相当于你有一个家，上完学啊，然后忙完你想要做的事情啊，到了家就你的空间，有你做事情的时间，更加自由。而大城市的话，人情味可能也没有小城市强，比起快节奏的生活更喜欢慢节奏，所以小城房是我比较喜欢的。
17: 倾向于小城市的房，作为自己的一个归属感，家一定要有家的感觉。如果单身一张床的话，不能满足我对这个家的想象。我们那边有个习俗吧，男孩子长大了都会自己盖套房，我的话也希望盖一套自己的房子。然后我关于建筑呢有一些那个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将来如果有自己的家的话，希望把这些想法自己很好的实践起来。
18: 选择的话就是小城房，传统一个思想嘛，有房才有家嘛。我自己买的那套房子嘛，就是周围环境也挺好的，跟自己的就是女朋友嘛，就是挺温馨的。然后现在两个人在努力的还那个房贷，两个人在一块儿嘛，彼此给更多的包容嘛，不会有那么太多的压力嘛，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所以我觉得话小城房呢就是生活嘛，就是我自己特别向往的。
19: 我会选择小城房，因为我觉得就是家人比较倾向于在他们身边。大城市的话，我觉得压力太大，节奏太快，反而失去了什么。比如说你家人生病了，你的工作正处于一个高峰期，你会舍弃陪你的家人而去顾及你的工作。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没有赶回去，就非常遗憾。尽量离家近一点，你可以随时去到家人身边，所以选择一个小城市的房子，离家人近一点，不管生活的怎么样，至少那份爱还是在的。
20: 大城市的床，毕竟大城市的见识不一样呀。而且我相信很多就是去北京、上海、广州发展的人，大城市的话相对会比较公平一点，它会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多的一个平台，竞争的平台嘛。而且毕竟房子嘛，以后会有的。
16: 我会选择大城的床吧，觉得大城市可能机会多一点吧，自己也有就是想去那边发展，因为天高任鸟飞嘛，然后希望自己会有更大的那种发展空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希望自己能在更大更远的平台上会展示自己更好的自己吧。
21: 我会选择大城床，因为大城市可以让我接触更远的地方，可以让我接触更好的资源，所以说我在高考之后我都是想着一定要去北上广，不要依偎在父母身边，有时离开家庭去一个人生活也是一种历练与成长，所以我会选择大城床哦。
22: 我的选择是大城市的床，我所读的大学是18线城市，说个名字大家都不知道，交通很不便利，而且同样一种文化，当然是大城市的人会更加的去接纳这个东西。比如说买一条普通的牛仔裤，如果穿那个在我读书的那个城市的话，不少人就是觉得这哪是个学生的样子呀。在上海的时候感觉大街上有很多年轻人这样穿，根本就无所谓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理想职业是我要当一个 CEO， 所以我肯定要去选择大城市的床，那是 CEO 的标配，我觉得。
1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聊，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门会客。
2: 希望大数据啊，心里能有点数，别老自作聪明的给我推荐一些什么啊，你可能想认识的人，你可能感兴趣的人，我想认识谁，我不比你清楚啊。很显然，我们不是好友，或者没有相互关注的原因。

0: 不是因为我看不到他们，而是我压根儿我就不想认识他们。你好，我是交友很累很累的酸辣椒正好。
1: 人真的是变了，小时候你成天思考就是宇航员要在太空待好几年，假如飞船的速度超过了光速，那么他回来之后爸妈妈都老了，真的好难过呀。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满40减22，那么还有一张10块钱的券可以用，这顿外卖只花了8块，哎呀妈呀，真是赚了。大家好，我是长大了却不一定进步了的超龄娇秦蕊。人生啊，总有那么一些时刻啊，就是一个月总有那么30几天，一周总有那么7天，你想仰天长啸地说
0: 哇太难了，
1: 你觉得再长一点那就是
0: 哇太难了，我上辈子可能是条蜀道啊。
1: 蜀道为什么？
0: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蜀道
1: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0: 而来48000岁，不与秦塞空人烟
1: 呐。哎，好了好了，别逗了别逗了，我知道你很难，我们都难呢。困难的时候找朋友聊聊天儿，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安慰不了自己的。
0: 没错，你回想一下，每当你身边的人遇上了不顺的事儿，你是怎么安慰他的？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0: 当你自己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你是怎么跟自己说的？
1: 塞翁失马，又失马，再失马，妈妈呀！
0: 不要觉得这样很怂，其实这是了解了人性。
1: 对，所谓的成熟就是看透了自己嘛。
0: 看透自己，换句话说就是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德性。比如知道自己放假不学习，所以我根本就不用带书回家。
1: 了解自己就是从来不过分高估自己，幼稚的时候你还会进取心爆棚的斗志昂扬的跟自己说，
0: 我总不能一天到晚都在玩手机啊。
1: 成熟之后的你非常笃定地告诉你自己，
0: 我能，一天算什么，我2天都能。以前不是流行小明的一个著名句式吗？
1: 我不要你觉得啊，我要我觉得。
0: 对对对，其实这也是一种忠于成熟的表现啊，忠于自我的感受。
1: 哦，对对对，就是，自己开心就行。
0: 对，
1: 虽然我表面上在躺着，但实际上我的胃肠时刻在蠕动。
0: 对呀，
1: 我的血液24小时在流动，
0: 从来没停过。
1: 我的大脑日日夜夜在活动，
0: 一直在思考。
1: 我的思绪一不留神就在飘动，
0: 注意力很强。
1: 我一天下来运动量真的是非常大，所以那些觉得我懒惰不运动的人，你们就省省吧。你
0: 省省吧，
1: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0: 又比如你把公司付给你的薪水想象成公司领导给你的每月订阅付费
1: 啊，就跟那个订阅号似的。
0: 对，然而呢，他们用着普通会员的价格，却希望拥有高级会员的内容。
1: 员工说，
0: 我觉得
1: 公司立马反口说，
0: 你觉得没有用啊，你觉得，我觉得才有用，都听我的。
1: 员工说，
0: 好的，您说了算。
1: 还有当人们终于明白钱该怎么花的时候，也是一种成熟的标志啊。
0: 哎，
1: 每个人适合的花钱逻辑都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身边的酸辣椒正好，
0: 我
1: 他的座右铭就是，
0: 当你有钱的时候一定要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1: 为什么呢？
0: 不然过几天就没钱了。
1: 人活明白了，那就等于活通透了，活通透了人就活自由了。女孩子们，让我代表女生来给大家提供一下5大快乐源泉，帮你生活有希望。靠奶茶消灭负能量，靠追星维持对爱情的幻想，靠养猫减轻压力，靠吃瓜长知识，靠拆快递强行续命。
0: 女孩子说完了，那我要说一说男孩子们。
1: 对对对，
0: 我要给你提供5大快乐源泉，帮你生活有希望。
1: 说说说，
0: 不要去管别人的闲事，喝点小酒，吃点烤串吧。
1: 哎，就后边开车就行。
0: 别批判不符合你价值观的事物，好好运动，多吃点蔬菜吧。不要去干涉别人的幸福，去找到自己热爱的事物。这个世界上的人各种各样，远超过你的想象。泡泡澡，好好睡，不要管闲事。
2: 好，
3: 这个好。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0: 我愣了一下，马上对着医生接出下一句：医生，你说什么？
1: 你轻轻柔柔
0: 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
1: 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
0: 小优爷爷为了找到一块适合种植杂交水稻的土地，考察了许多地方。这天他发现了一块满意的土地，经过挖掘检查，他发现这块土地下面不是泥土，而是岩石。乐小优的爷爷叹了一口气，忧伤地说：
2: 哎，可惜不是你。
0: 乐小优马上接出下一句：
1: 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是那路口。
0: 带着曹冲去华佗家，一进门曹操就笑着说：
3: 在下携幼子前来拜访。
0: 华佗一听连忙摆手：
4: 哎呀曹丞相，您太客气了，来就来吧，带什么水果？你怎么知道老夫就喜欢吃柚子呢？老夫还特别喜欢喝这个柚子茶呀。哎呀曹丞相，柚子呢？
1: 这是我的柚子，快叫人。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三北一店，热线5106-866。
6: 投资理财擦亮眼，高息诱惑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
8: 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 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
14: HA， 我看不太清楚您的名字，他给我发了好多消息啊，给我发了一张图，然后问我，哎，这车你见过吗？这是一台自己改的一个加长版的路虎揽胜，改了内饰，第二排改成类似于这种商务车的格局了。是这样，其实这叫做改了一个高顶，他改了一个高顶，然后可能要拓展内部的空间嘛。然后呢又压低了这个车身的侧裙和包围，看上去是有一点点那么奇怪的，就跨界了啊，又像一台加长版的 SUV， 又像一台 Wagon 瓦罐，挺有意思的。改装这东西呢，我不推荐大家，也不提倡大家去做一些魔改啊，因为很多的时候你改动了车辆的车身尺寸呢，还有就是动力参数，这都是没有办法去过年检的。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15: 哎，老师你好。
14: 你好，什么问题？
15: 我是那个有一台奥迪 A6， 黑色的，1.8T 的。
14: 是什么问题？
15: 我看现在还能，我这个
14: 啊、想做一个评估。您这是哪一年的车呀？
15: 2017年2月份上的牌。
14: 2017年的车啊，这是2017款吗？
15: 啊，对，2017款。
14: 您的车尾是不是尾标是30FSI？
15: 那我真的还没注意这个。
14: 啊，行吧，当时多少钱买的？您告诉我，指导价是多少？
15: 当时是。裸车价是35.8万。
14: 裸车35.8万呀？
15: 对。
14: 那这个是2017款吗？您确定？优惠挺大的呀。
15: 是的。
14: 嗯，行。
15: 落地了将近41万呢。
14: 啊，大概了解啊。公里数开了多少？
15: 19.5万。
14: 19.5万，这公里数呢稍微的有一点多。您想想，这不足10年的时间啊，有一点多。是黑色的外观吧？
15: 黑色的。
14: 行，目前阶段这车呢在二手车市场，我直接告诉您，收车价方面稍微的有一点点低，因为毕竟公里数也摆在这里，然后呢您又是将近10年的一个老车了，在二手车市场您这车收车价只能够来到7万。
15: 7万整是吧？
14: 对，7万整也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价格了，具体看车况啊。因为我给大家评估的这些车辆的价格呢都是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就我因为没看到您的车嘛，忽略不计那些剐蹭啊事故之类的。
15: 那这个都没有，这个车况非常好，这个已经很不错了，还能抵7万。
14: 已经很满意了是吧？
15: 对。
14: 行。
15: 好，谢谢老师啊。
14: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5: 好，谢谢。
14: 挺好，自己对自己的爱车呢有一个先知，然后呢也了解市场，不会觉得啊，我当时我天哪，我落地都40多万了，这起码现在要给个10万20万呢，那不现实，不可能了。有些车企啊，真的就说干就干。前几天呢，我不是说了，跟大家分享的这则消息吗？这部品牌可能又将国产了。东风与斯特兰蒂斯集团签署了一项非约束性的谅解备忘录，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协议，双方有意在欧洲成立一家合资公司，该合资公司呢将会在业务运营的初期，从市场覆盖范围来讲，将负责东风汽车的新能源车型在欧洲市场约定市场的销售、分销、制造、采购以及工程研发。同时呢，双方也正在探讨由该合资企业负责东风汽车旗下的蓝图品牌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和分销业务，这是要出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此前因为本身就达成了这个协议，这部国产的消息再次被提上日程。好，问候线上等待的向女士。向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
14: 你好，什么问题？
16: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买车的话，就是在 Model Y外加吧，然后和那个 M7 这些，然后选择有点纠结。
14: 首先您关注的是 Model Y L 加，就是那个7座版的是吗？
16: 对，就是最新款的那一种的，现在的。
14: 您不是关注7座版的，不是关注 YL 对吧？
16: 好像是有个，不是7座应该。
14: 行，六座，这应该6座啊。是这样，您还为什么会关注这款车？您告诉我一下您的使用的场景。
16: 因为我想买个纯电的。
14: 啊。 然后呢，在这款车和哪款车之间纠结？
16: 那个赛尼斯的那个 M7。
14: 啊，问界 M7。
16: 对，
14: 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啊。问界 M7 呢主打的是大空间，尺寸要大很多，完了以后呢在智能座舱和配置方面丰富很多呀，但是它主打的是增程，它主打的并不是纯电。
16: 就是因为我们家里现在就是我自己有一台就是宝马五系的那个轿车，所以我就想放在电车，我就想怎么选。
14: 行，价位方面呢，现在问界 M7 它确实跟 Model Y 有重合，甚至最低配的车型售价是要低于入门级的 Model Y 的。但是我刚说了两个不同车型的物种啊，一个是Model Y 你开了可能更经久耐用，在使用驾驶层面会更有优势，而问界 M7 成员的体验方面，你自己的娱乐的丰富性方面，它给你体验会更好一些。我就不知道您注重哪方面了。
16: 就是日常通勤啊，然后家里接送小孩子。
14: 家里接送小孩，小孩坐的比较多是吧？
16: 对。
14: 冒昧问一下，小孩多大了？
16: 12岁，小的，大的已经马上高考了。
14: 行，明白。其实可能他们对于车辆本身的空间，我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要求啊。当然，你要体验感好一点的话，那就直接买个问界 M7。但是你要经久耐用、好用的话，我还是建议你买 Model Y。
16: 哦，好的。
14: 就看您自己的需求来做一个甄别和选择了，必须要有取舍。
16: 好的，我到时候去试驾一下那个 X 呢。
14: 行，试驾这方面呢，您就其实不用担心它本身的品质问题啊，主要是体验，就是您看能不能接受 Model Y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那种内饰风格，啥也没有。
16: 好的。
14: 好，行，先跟您聊到这里啊，感谢参与，再见。
16: 好的，谢谢。好，
14: 不客气，再见。Model Y 跟问界 M7。还是强调我那观点，人家这是两个不同的物种，虽然说问界 M7 它也有纯电版，但卖的多的咱们就说销量啊依然是增程啊。来问候线上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17: 你好。
14: 你好，什么问题？
17: 我想问那个有个车帮我评估一下。
14: 可以，什么车？
17: 那个雷克萨斯 ES300H。
14: ES 是哪一年的？
17: 21年的。
14: 21年，当时我好奇的问一下，加了多少？
17: 那个是没加价啊，
14: 已经没有加价了啊。
17: 对对对对。
14: 行，好，那还可以。当时买的是300H， 具体哪个版本您还记得吗？
17: 卓越吧。
14: 卓越是吧？300H 的卓越。
17: 啊，对对对。
14: 啊，是哪一年上的牌？
17: 21年12月份。
14: 嗯，行。哎呦，这个时间节点，嗯，可以，行，没问题啊。好，公里数告诉我。
17: 公里数17万3。
14: 17万3呢？
17: 对对对，
14: 这跑的有点多呀。
17: 跑的确实有点多。
14: 什么颜色的？
17: 这个是那保时蓝吧。
14: 蓝色。
17: 啊，对对对。
14: 嗯，行，目前阶段呢这款车其实保值率

0: 方面还算是不错，但是由于您的公里数呢稍微的有一点点大啊，所以
1: 确实有点大，
0: 所以会受一些影响。目前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这车呢、因为现在终端优惠幅度也大，特别是两百的车型啊，已经来到了，就是优惠之后来到了20多万了，20万区间了。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您这车收车价，哎呦，公里数比较多，13万5，
1: 二十万区间的话，13万5左右是吧？
0: 对，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哦，没有了，没有，好好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1: 感谢感谢啊。
0: 大家听听，油车其实现在也不存在什么保值率的概念了，因为本身终端优惠幅度就干得比较大嘛，所以这势必会受影响的。大家买车千万不要把所谓的保值率放在一个重要考虑的标准和因素当中，好用就行了，不要管这些。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问候线上的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10万左右的新车，那个我老婆开那个，那什么款式的，什么型号的最好了？
1: 您是看油车还是看电车？
2: 油车，纯油车。
1: 纯油车，不关注新能源，甚至也不关注插电式的混动，对吧？
2: 因为我的公里数跑的比较少，高速也跑的比较少，已经是5000公里到10000公里。
1: 哦吼，确实比较少啊。
2: 对，
1: 那行，啥也不用考虑了啊，就买一合资的轩逸就可以了。而且现在轩逸的售价呢，请收价。
2: 我现在现在这个台车就是轩逸的，开了2014年1月份上牌的。
1: 哦，本身就是轩逸。
2: 对，买了也10多年了。
1: 嗯，想换一个10万区间的车型呢？
2: 啊、
1: 那您现在有没有自己关注过什么车没有？我想先问一下。
2: 我关注的那有一款就是丰田卡罗拉那个2.0的，还有一款吉利星瑞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就换一种驾驶感受吧。直接来买新锐吧。新锐，你看配置也高，完了以后呢，空间也大。装配工艺方面，那肯定比您刚刚说的那两款要更好一些。
2: 那两款更好一些。
1: 它用的是沃尔沃 S60 的平台啊。
2: 嗯，

0: 那款车，那动力有点小了，轩逸的动力只有100。
1: 轩逸动力确实很肉啊，它本来就不适合激烈驾驶。
0: 这个吉利星越跑高速跑的少，还是这分明考了哪个好些了？
1: 如果你城区当中就想做节省的来买的话，当然是卡罗拉的双擎了。买卡罗拉，咱们就觉得一定要买双擎。
0: 卡罗拉买哪一种排量的？
1: 我刚说了双擎版的。
0: 双擎版是1.8的2.0的。
1: 双擎版是1.8的。
0: 1.8T 是吧？
1: 1.8自然吸气，没有1.8T。
0: 啊，纯油的。
1: 纯油的你没必要啊，你买卡罗拉你都是入坑了，肯定是买它的精髓啊，它的精髓就是1.8双擎啊，你要不就买
0: 双擎，这是油电混合的是吧？
1: 是的。
0: 那个什么价位啊？一般都是
1: 1.8的油电混动的双擎，其实价格也不贵，就是优惠之后啊，咱不需要，先不说优惠，指导价也就是12万多起。
0: 12万多起。
1: 对，有终端优惠嘛，优惠幅度您自己再跟店里面去聊。
0: 双擎的比纯油车好，那它上牌的是上那个纯油车的牌照，是上什么？
1: 当然是继续上蓝牌了。
0: 像我那个轩逸的车还会值多少钱？
1: 您是哪一年的？得告诉我具体的情况。
0: 白色的，2014年1月份上牌的，14款的。
1: 2014年的啊。
0: 对。
1: 现在公里数跑了多少？
0: 7万公里。
1: 我的天哪！2014年12年的时间了，才跑了7万公里啊。
0: 对。
1: 您当时是哪一个版本？
0: 12.8万买的，那时候是中配的，应该是真皮座椅啊，天窗什么都有啊。
1: 12.8万是1.6的，舒适是吗？
0: 啊，舒适1.6的。
1: 行，我大概了解了啊。哎呀，这车目前因为主要是终端新车的优惠比较大，完了以后呢年份又比较高，白色的外观，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这车收车价，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2014年的车，人家收车也只能够出个1万多一点点了，
0: 1万多一点点，
1: 1万2左右了。
0: 那车子还是好了，没什么没放过，
1: 是的，
0: 没放过，
1: 皮实耐用，没什么大问题，挺好。
0: 感觉动力小了一点，爬坡有点费劲点
1: 了，有点肉啊，但爬坡也不至于，你好好的清洗一下积碳，也解决一下基础的问题。
0: 哦，1.8那个卡罗拉的，还是那个车身是比那个吉利星越是小些是吧？
1: 对对对，肯定要小一些。
0: 好的，谢谢啊。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0: 谢谢。
1: 这是燕山，想要推荐一下适合女士开的10到15万的新能源轿车。打了一括号，不要比亚迪和吉利。然后呢，之前是开的纯油车途观，驾龄有8年。因为我不知道您具体的需求，这还是希望，要不您就补充一下您自己的需求和其他方面的要求，好吧？要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给您去分析。单纯说这个价位当中有哪些新能源车，如果给您报幕的话，那一点意义也没有啊，对不对？问候线上的丁先生，丁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一个雪佛兰的车子，我想问一下那个车子到底还是多少钱呢？
1: 什么车？
2: 科鲁兹。
1: 科鲁兹还是克鲁泽？先告诉我。
2: 科鲁兹。
1: 没听明白，克鲁泽还是克鲁兹？
2: 克鲁兹吧，应该我也不懂，我刚才问了我儿子，他说叫克鲁兹吧。
1: 克鲁兹是哪一年的？您先告诉我。
2: 2014年8月份上的牌。
1: 2014年，那是克鲁兹。
2: 可能是我是，反正他我打电话问他，我才知道，我忘记了。
1: 是1.6的还是1.8的？
2: 1.8升的。
1: 1.8的科鲁兹啊。那这个应该是，不是14款的，我估计是13款的车。
2: 那就不知道，我都拿这个行驶证在手里面，因为他把这个车搞到这里，本来是要拉的怎么接孙女子上学，因为我这么大开也不好开，我一直停在那儿没动。
1: 觉得
2: 卖掉算了，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干嘛？
1: 觉得不好开是吧？
2: 不是，本来就是几步路到学校里面，那个箱子也进不去，你没必要我骑个电动车快些。
1: 对，我现在都是要接小孩，我骑个电摩啊，舒服多了。
2: 是啊，那个有手推。
1: 没错。但是这车呢，您先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 肯定在保值率方面是没有任何优势的，因为雪佛兰品牌你也知道现在的情况呢比较复杂，再加上这车龄也比较长了，而且克鲁兹呢对于很多二手车商来说他是不太愿意收的，因为小问题会比较多，这实话啊。一三款的车型即使你是一点八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它的收车的价格都是以千元来算了，肯定是上不了一万的。
2: 哦，这么低啊。
1: 对。
2: 哦，我刚才都把上把那个行驶开上去查出来，如果八万公里范围内卖到一万多，
1: 不可能的，一万多这是在终端市场的售价，就是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在门店它的标价，但是实际咱们在交易过程当中给到您的钱，给到您手里的收车价，不可能有那么高的。
2: 这个车实对实才能够那个，其实这个车为什么它是开了七万多，七万一千公里。这个车轮子四个鞋都是新的，里面看起来都是很新的。
1: 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我们要尊重市场的规律，没办法，就这么个行情了。
2: 哦，那样子说。
1: 对。
2: 那几千块钱就不能卖了。
1: 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
2: 都是他去，反正卖不了多少钱，都放在这里。
1: 对。
2: 他每年还开着去年检一次，付几百块钱。
1: 嗯，是的，就看您自己怎么想了，反正价格已经告诉您了，好吧。
2: 嗯，谢谢。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道险恶，只能铤而走险了。翻山越岭，过荒山野岭，怕杀念结冰火，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总是徘徊在出发点的门前，将犹豫埋藏，一直伴随我成年。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由实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

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6:32，此刻大家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的是小米带给朋友们的904的音乐时间。那我们在这个环节呢，将会跟朋友们一起听听好音乐。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奔赴热爱，所愿皆成，也是希望跟大家一起听听那些适合在我们心愿落地或者是圆梦的时候听到的一首

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古巨基和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许愿》。每个人的青春里呢，都藏过悄悄许下的心愿，我们也曾对着晚风星光默默的期盼，把期盼藏在心底，慢慢努力静静的等待。这首经典的许愿，温柔又治愈，道尽了普通人对美好的憧憬。那些岁岁年年的期许，那些不曾放弃的坚持，终会在时光里开花结果。

在这世间最动人的瞬间，莫过于历尽千帆终得如愿，无数个日夜的蛰伏，无数次咬牙的坚持，都是为了能够奔赴心中的热爱。那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歌《如愿》。那这首歌其实唱到的就是当我们心愿达成的时候那种感觉。王菲清澈空灵的嗓音温柔治愈，但是整首歌曲听上去又充满着力量，去完美诠释我们心愿成真的动容，那些熬过的孤独付出的努力都在此刻有了意义。愿山河无恙，你我皆如愿，所有的奔赴也都能够不负初心。所以在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王菲的《如愿》。

好的，我们刚刚听完了一首歌曲，是王菲演唱的《如愿》。此刻朋友们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呢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4的音乐时间。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会跟大家一起听到一些好听的音乐，这些音乐呢也希望它能够伴随着大家这一时段，给朋友们带去一点点轻松或者是愉悦。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听歌。那我们要听到是来自于张碧晨的《光的方向》。每一个心愿都是照亮前路的微光，追梦的路上总会有与迷茫和坎坷，但是我们跌跌撞撞从未止步，执着地朝着心中的方向前行。真的，我们的心愿达成的时候，前面真的需要一束光去指引我们，那这束光就是我们需要达到的方向。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碧晨的《光的方向》。

继续我们今天的听歌时间，当我们心愿达成的那一刻，我们内心肯定是万分的激动和兴奋的，但是这中间肯定我们也需要付出很多的一些努力。我们在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黄霄云的《星辰大海》。因为当我们再去为了某一个目标去奋斗的时候，这中间可能有一些时候我们心里会低落一些，或者是需要别人的一些鼓励。我觉得这首歌就可以给我们鼓励，一起来听《星辰大海》。一颗

人呢都会有自己许下的愿望或者有自己的理想，那这中间我们要为他不断的去努力。那当然了，在愿望我们达成的那一刻，每个人内心也都是无比的幸福跟开心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是同样在奔赴着，奔赴到星空当中，只要我们肯去努力，终会换来硕果累累。那当梦想落地，心愿成真，所有的汗水都值得，所有的奔赴皆有归途。

好了，那我们在今天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郭靖的《下一个天亮》。那我们在一个愿望达成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会给自己许下另外的一个愿望，所以呢，我们就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去迎接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下一个天亮。只要你肯努力，只要我们的过程我们自己做得好，努力过，结果就一定不会差。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这一时段的直播的环节了。我是小敏，接下来呢，早上交通广播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最后的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于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0: 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0: 刚刚听到宪哥演唱那个耍花样，然后这一次哦，该我来唱一下宪哥的歌，叫做你比从前快乐。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Bas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太太糖。
5: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收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5: 是的，那大家呢，无论是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意见，或者还可以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3: 哎，这一趴啊，我们来共同解决一个问题。
5: 什么呢？
3: 就是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说这记性不好它也是一种能力。
5: 虽然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吧，但是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3: 对吧？人生一切难题，知识都能给你答案。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说这记性不好也是一种能力？
5: 我们经常会因为忘事儿感到懊恼，甚至有时候会想啊，说要是我能够记住一切的事儿就好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观点肯定是错的。你想啊，遗忘是我们大脑拥有的一个非常超级重要的能力。
3: 哎呦，这么说可能不太好理解。我给你举这个超级记忆者的例子，你可能就知道了。你看，和经常忘事儿的大多数人相反，世界上啊有一些超级记忆者，就像我们刚刚听友有发来的他们记忆力特别好那种经历，他们也属于是超级记忆者。就他们经历的所有事儿几乎都能够准确记忆，即便是某年某月和谁在哪里做了什么事儿，这些人可能一般都不记得的小事儿，在他们的大脑当中都能够被精准存放，准确率高达97%。
5: 俄罗斯有一位神经心理学家叫做卢里亚，他对一个名叫做

0: 热蕾舍夫的超级记忆力者啊，做了长达30年的研究，他就发现他的记忆力完全没有极限，无论是露莉亚如何考验他，他都能够把复杂的公式、城市、街道或者没有规律的数字记忆得一清二楚，而且十几年过去了，还是分毫不差。
1: 那为什么这位热蕾舍夫他的记忆力能够这么强呢？其实主要是他的记忆方式和普通人不一样。方法一啊，就是视觉偏见。我们这位主人公他的所有记忆在他的大脑里都是具体的图像化的，在他的眼中，这个二是一个兴高采烈的女性，七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那一个在我们看来非常复杂的数学公式，对于他来讲呢，可能是一个充满画面感的故事，是一部小电影。
0: 再有呢，就是他感觉相连，热蕾舍夫呢还有一个特别的通感，当他看到一段话的时候，还能够同时感受到一种气味、颜色或者是身体的感受。你比如说普通人背单词吧，只会记忆单词的意思啊，但是热蕾舍夫还能够感觉到这个单词的颜色和味道，在看着菜单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根据菜单的味道来点餐，虽然他感觉到的味道可能和菜品的真实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看，我们大家听上去好像这些超级记忆者似乎是拥有了我们梦寐以求的能力，但事实上啊，对于他们来讲，这个生活上其实异常痛苦。首先，超级记忆者他没有办法理解需要想象力的东西，因为所有的事儿好像在他们眼中都是具体的，所以当他们看到诗歌或者是看到比喻句的时候，根本无法理解。假如啊，这个诗里面描写这个葡萄榨汁机正在制造一条酒之河，那么在这个主人公看来，就是一条红色的河流在远处流过，这个诗歌里所寓意呀、美感啊，他根本无法体会。
0: 是啊，还有就是超强记忆者呢，很难与常人沟通，在他们的意识当中，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图像快速的飞逝，就像是一部剪辑杂乱的电影在飞速的播放一样。当他们听到别人说话的时候，因为特殊的通感，会让他们联想到很多不必要的信息，因为做不到遗忘，所有事情都会在脑海当中浮现，导致抓不到对方说话的重点，很难展开正常的一些沟通。
1: 而且这个超级记忆者的过目不忘在学习和工作上也不起作用啊。就是有研究发现，有的超级记忆者呢，他只能记住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你像课本上的内容，因为他没有亲身经历，所以也没有办法做到对于书本的内容过目不忘。他们记住的呀，更多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因为没法忘记任何事儿，所以他们的大脑只会时刻的处在信息爆炸的状态。
0: 更可怕的是，超强记忆会破坏生活的连续性。如果问你，你能认出自己的脸吗？你肯定会说，
1: 当然可以啊。
0: 但如果是超级记忆者，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了。他每天面对镜子看到的是一张和昨天不一样的脸，衰老在身体上留下的痕迹都能够被清晰地感知到，不仅是自己，身边的每个人在超级记忆者的眼里啊，都在随时变成全新的人。因为缺少遗忘这个能力，这个世界对于正常人来说是连续剧，但对于超级记忆者来说，那就像是恐怖片一样。这对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来说，那都是极大的折磨呀。
1: 所以你看，为啥说超级记忆者会觉得生活很痛苦，归根到底就是他们缺乏遗忘的能力。虽然说他们能够记住自己经历过的所有事，但是没有办法去分辨说哪些事儿重要，哪些不重要。而我们大多数人虽然会常常的忘事儿，但正是遗忘这项能力，就主动帮我们筛选了重要信息。所以如果你下次再忘事儿，觉得自己记性不好，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懊恼，这其实是大脑在提醒你去记住更多重要的事儿。
0: 是的啊，就像是开头我们所说的，遗忘真的是我们大脑拥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啊。
1: 你看后台施赫赫他就说了，大脑的记忆和忘记都是功能，天生不同，后天的培养很重要。至于为什么记忆不好，很可能就是不经常记忆，大脑默认不需要这种功能，就慢慢的适应了。脑子好不好，还是要问经常用不用，这先天笨的人毕竟是很少数。
0: 说得很对啊。还有这是楠楠强强，他说了，凡事都有好坏两面，电脑的硬盘小了，数据储存空间有限，就逼得你不断的对比整理取舍数据，而硬盘大了呢，数据来者不拒，也不加管理，重要数据陷入大量的不重要的数据当中，反而产生了困扰。但是啊，任何数据都会有价值，可能眼前不明显而已。如果更加科学的管理，将 CPU 资源合理的聚焦在当前重要的数据部分，增强数据搜

0: 搜索效率，这就变成好事儿了。所以能力提升了，却不善运用，才是烦恼的根源。
1: 哎呦，说的真对。HAJ 他说，我好像就拥有你们说的这种能力，这不开心的、不如意的，我都记不住。
0: 哎，挺好的啊。还有 Sherry 他说了，再次印证了一件事儿：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往往想当然的对某些事情呢、某些事物呢，都会有过好或者是过坏的偏见，只不过呢，是自己限制住了自己的思维。凡事想想它不被发现的第二面，并且在两个面当中互相权衡，达到和谐的地步，才是我们正确对待事物的看法。
1: 泛泛之辈他留言是两个字，叫舍得啊。我知道他这两个字想表达什么意思，那就是有舍才有得。
0: 哎，这么说的话，这记忆力到底是强一点好还是差一点好呢？
1: 哎，反正太多的人都希望自己记忆力能够好一点了。欢迎大家可以来说出自己的体验和自己的生活教训，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啦。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呢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跟大家来聊到记忆力这个事儿。对于有些人来讲啊，就追求自己希望能够忘性大一点，把那些不好的、把那些不如意的通通都给他忘掉，希望我们的记忆能够自行筛选。还有的人呢，希望自己能够记忆力好一点，就纳闷自己为什么平时记性这么差呢。
3: 你看这年纪大了以后，很多人都会感慨说这个记忆怎么都变差了呀。
2: 嗯，
3: 年老大脑功能啊减退会影响人的记忆力，人上了年纪以后就很容易健忘。那么这种情况在老年人当中其实是相当普遍的。
2: 对，尤其是有些高龄老人记忆严重减退，甚至丧失记忆力而形成健忘症，其实这也是正常的。
3: 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哎呀自己老了不中用了，老年痴呆了，想法当中呢也是透露着不少的悲伤。那导致记忆力下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首先年轻人的话，那就是生活中不良习惯所导致的，每天你不好好吃不好好睡，压力又大等等，都会导致记忆力下降。
3: 而中老年人呢，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这里的髓呢指的是脑髓骨髓，髓掌控着我们的记忆力，脑为髓之海，脑髓充盈，脑力就充沛，记忆力也就强了。
2: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你看啊，在步入中年之后，人的整体的机能它都在逐渐的衰退，那可能肾精不足，肾气衰弱，就容易导致髓之生成不足，就容易脑髓空虚，造成脑海失养，那记忆力自然也就会逐渐下降了。
3: 某些疾病也会造成记忆力减退，比如说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等影响大脑神经系统功能的疾病，还有缺乏维生素、慢性鼻窦炎、甲状腺机能减退、神经衰弱等疾病呢，也会引起记忆力的下降。
2: 那么如果出现了记忆力下降，应该如何去提高呢？以及如何去预防记忆力提前衰退呢？首先啊，改善记忆力大家可以用一些日常的小方法来帮助自己，疏通一下头部经络。
3: 哎，第一步呢，我们可以试着来刮拭一下这个百会穴啊，从前往后刮，刺激百会穴呢可以使脑髓充足，具有醒脑生阳、宁心安神的作用，能够提高记忆力，改善健忘。有研究表明啊，说这个健康的人艾灸百会穴2周，那记忆力呢比先前有了明显的提高。没时间刮痧艾灸的话呢，还可以多用梳子来梳梳头，这样多条经络和要穴呢就能够刺激到了，更简单也更加省时。
2: 第二步，你先在太阳穴处点压按揉，然后刮至风池穴，在风池穴处从上往下刮，左边刮完刮右边。第三步呢，你可以刮拭一下你手臂上的心经和心包经，从上往下刮，可以在内关神门处重点刮拭，点按揉，左边刮完刮右边。
3: 还有啊，营养要跟得上，想要改善健忘的症状，可以吃一些健脑食物。老人健忘吃什么好呢？
2: 首先可以多进食一些含有胆碱的食物。你看人脑当中含有大量的乙酰胆碱，记忆力减退的人呢，大脑当中这个含量就会明显减少，老年人更是如此。那相应的补充它是改善记忆力的有效方法之一。你像鱼啊、瘦肉啊、鸡蛋，特别是蛋黄等等，这些都含有丰富的胆碱。
3: 再有呢，就是补充卵磷脂。卵磷脂呢能够增强脑部活 活力，延缓脑细胞老化，并且有护肝、降血脂、预防脑中风等的一些作用。蛋黄、豆制品等还有丰富的卵磷脂，不妨呢适量的来进食。
2: 另外可以多吃一些碱性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你看碱性食物它对于我们改善大脑功能有着一定的作用，豆腐、豌豆、油菜、芹菜、莲藕、牛奶、白菜、卷心菜、萝卜、土豆、葡萄等等，它都属于碱性食物。新鲜蔬菜、水果，比如说青椒啊、黄花菜呀、草莓、金桔、猕猴桃等等，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3: 再有啊，可以补充含镁的食物。镁呢，能够使核糖核酸进入到脑当中，而核糖核酸是维护大脑记忆的主要的物质。像豆类、荞麦、坚果，还有麦芽等等，都是含有丰富的镁元素的。
2: 大家还可以适当的进食人参、枸杞、胡桃、桂圆、鳝鱼等等这些补益的食品。还有一样也有需要，就是海带。
3: 海带同样对于我们提升记忆力有很好的帮助啊，因为它含有不少的亚油酸、卵磷脂，那这些营养元素呢，都是我们的大脑不可或缺的，积极的进行补充，对于健忘的人来说非常有必要。海带呢，建议可以多煮一会儿，这样对于牙口不好的老人来说也很容易嚼得动了。
2: 还有芝麻，把芝麻捣烂，加入到少量白糖，你直接冲开水喝，或者买那个芝麻糊、芝麻饼干、芝麻仪等等制品，你早晚各吃一次，七天大概就是一疗程，那五六个疗程之后可以收到比较好的一个健脑效果。
3: 还有一样大家可能想不到，就是葵花籽儿，俗称的这个瓜籽儿，那丰富的铁、锌、钾、镁等这些元素以及维生素 E 啊，使葵花籽儿有一定的补脑健脑的作用。实践证明啊，这个喜欢吃葵花籽儿的人，不仅皮肤红润细嫩，而且呢大脑思维敏捷，记忆力强，言谈呢是有条不紊。
2: 对，简单来讲就是有些食物它有助于发展大脑的智力，让人的思维更加敏捷。大家不用苦苦追寻那些昂贵的保健品啊，那些有益大脑的食物其实往往都是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
3: 再有一点其实很重要，就是睡好觉。其实中医就说了，说你再怎么补不如好好睡一觉，这睡好了呢也能够提高记忆力和延缓记忆衰退。这是因为在深度睡眠阶段呢，记忆会得到巩固，而不重要的信息会得到清除，保留那些更重要的信息。
2: 老年人的话，建议每天保持至少6个小时的睡眠，最好是在固定的时间点入睡起床。另外呢，白天也可以适当小睡。有研究发现，即便是5分钟的小睡，也能够起到一定的记忆巩固作用。
3: 最后呢，想提醒大家，很多事情不需要时刻记住。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用纸笔或者是手机记录下来，比我们自身的记忆力更可靠。那对于记忆已经下降或者是已经有记忆障碍的老年人，这招很有用。
2: 过目不忘的能力，人人都非常非常的渴望。反正我上学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渴望，但其实我们并不一定真的需要。
3: 虽然有的时候自己的记忆不是很靠谱，但是让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营养摄入充足了，再加上外部的辅助方法和一些良好的习惯，就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避免遗忘重要的事情。
2: 你看，新城在后台留言说，

0: 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我们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

0: 9256。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乘风破浪的年代里，婚姻问题并不是大厂人的当务之急。悬殊的性别比，被996挤占的精力，以及收入增长带来的事业心，无论哪一项都跟婚姻并不兼容。这也使得在大厂里大龄单身成为主流，大厂人也一度被称为拥有婚姻免疫体质。然而当时代之风转向，越来越多的人抱着箱子离开，留下来的人前方似乎也被一条35岁红线分割。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结婚，拥抱确定性。而诸如酷猫这样的相亲 APP 更是打着单身青年自救平台，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标签，精确瞄准了困在婚姻难题里的大厂人。不过当大厂人真的开始寻找结婚对象，他们才发现这一切并不简单。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在相亲 APP 上自救的大厂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故事里提到的 APP 名字是虚拟的，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深程序员赵英伟已经36岁了。从毕业算起，他干了11年程序员，算得上资深。30岁那年，他跳槽到北京后厂村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大厂，再没换过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因此常常苦恼于与异性相处。相比写代码，他对结婚不算上心。在之前，结婚和单着挺好两种念头总是像潮汐一样出现。直到去年，他终于熬过了35岁的中年红线，在好几轮降本增效里幸存。不过在被催婚这件事上，他没能扛过去。在婚姻问题上，他总是被推着前进。去年家里老人过世，他赶去参加葬礼，正在老人的黑白照片前，他想起老人生前老念叨，大孙子什么时候成家啊。结果直到去世，孙子都还没结婚。赵英伟突然想，老人去世时会不会觉得遗憾呢？那一刻，想结婚的想法变得格外强烈。不过这是个结婚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想结婚的时代。社交平台上不仅结婚人数连降多年登上热搜，人们的结婚时间也在推迟。比如根据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2023统计，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了25%，男性未婚率普遍为女性的2倍以上。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从业者里更加显著。拉钩数据研究院做过一份调研，在参与的30至3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未婚比例高达51.5%，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而如果要观察大厂人的婚姻状况，酷猫是个不错的观察样本。相比于青藤之恋等高学历婚恋 APP， 酷猫针对的人群更加细分。在其官方介绍中，宣称其自2019年开放注册以来，已有近1000万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高学历群体。换句话说，酷猫这类相亲平台的诞生本身就源于大厂人迫切的婚恋需要。赵英伟曾经也想出各种方法逃避结婚，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他甚至会故意多给自己安排工作，接一个又一个小项目。尤其这几年春节，为了避开催婚场合，他干脆不回家过年，飞到国外旅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一回甚至就连猎头都关心起他的婚姻问题。尤其是当晚上11点多到家，打开灯迎接他的总是无比确定的安静。他把自己丢进沙发里，看着茶几放空，找个人结婚的念头就又出现了。赵英伟决定自救。互联网公司性别比例太悬殊，他想到了线上。去年的5月20号，他在酷猫上发了第一条动态，身为一个 I 人程序员，开始了一次堪称突破自我的尝试。他选了一张参加行业论坛发言的照片当头像，那是主办方给他拍的，表情看上去自信专业，腰背也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项目制的，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需要学历、工作单位、身份证3重认证，太麻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催婚更麻烦。就这样，他翻出酷猫，一步步完成认证，填写介绍，上传照片，父母再打来电话时，找对象这个项目才算有了个交代。每天他会像跟进项目那样固定地打开4次酷猫，分别是早上坐地铁时、中午休息时、下午摸鱼时、晚上下班后。他在酷猫里直白地写，等待一个女主人。
时代，酷猫同样构建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击中了大厂人筛选对象的痛点，效率至上。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1.5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3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1秒钟就能刷掉一份简历。酷猫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左上角的出生年份一行。1993年以前出生的，会想也不想的立刻划走，连一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的扫一眼身高，不合适又直接划走。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有身高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他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10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2-3周再约人见面。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每周一个。见面前也不会做任何准备，到点出门吃个饭，聊个将近1小时，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就直接下一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正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也往往体现在对自己的优化上。刚过30岁的程序员王宇航，他会在刷别人的主页时不断完善自己的主页。比如看到有女生说建议对方吸烟，王宇航会特意加上一条不吸烟。有人写了建议秃头，他也会再补上一句不秃头。他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才完善好自己的页面，目的是让对方也能最高效地判断是否要匹配自己。他觉得这么做还有个好处，见面聊天时能节省自我介绍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与女生的聊天顿时变得无比高效。我能在3-2句的聊天里就判断出对方是不是要找的人。他说，在这3-2句里，自己马上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热情，脾气好坏。有时甚至还能通过措辞习惯来判断三观，一旦不合适，他就立刻关闭对话，完全不用浪费时间。酷猫平台也注意到了程序员对效率的重视，很多程序员用户在报名前都要求先看完整场活动所有女生的照片和资料，有意向目标才决定是否报名。即使活动免费，程序员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向目标前花时间去现场尝试一下开盲盒，认识几个异性朋友。某种意义上，大厂人尤其是对程序员们来说，

他们可能不太乐意接受概率，更希望自己的每个付出都得到确切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编程中每一行代码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结果，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爱情通常是一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但这并不影响酷猫这类相亲平台围绕效率所搭建的一套变现体系。比如在酷猫上，如果想和一个人认识，有两种方式，发送心动和直接发送好友申请，前者效率极低，而后者则需要消耗100狗粮。虽然用户每天签到做活动也可以获得少量狗粮，但更方便的方式显然是直接花钱购买。买100狗粮需要30块钱，而且这条申请对方还不一定能同意。而如果不想一次次购买狗粮，还有一个办法是购买会员，3个月588元，1年是1298元。酷猫似乎也确实踩中了程序员收入高、追求高效率的特点，很多人都会为酷猫付费。比如算法工程师贾跃峰，就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平台的算法陷阱里。他对于心动对象很挑剔，首先要长得足够好看，这就刷掉了9%的人，剩下的还要挑一挑学历，筛选出的就更少了。好不容易有几个匹配上的，对方还不一定会和他双向奔赴，这使得他在酷猫上的效率非常低，1个月可能只和一个人见面。有段时间他的心动对象突然变得特别多，但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所有的心动对象，否则单次解锁也要花上100狗粮。贾跃峰心想，如果只在心动对象里匹配，岂不是大大提升效率？于是他一咬牙，花近600块充了3个月的会员，花完感叹，真的好贵呀。然而哪怕花钱购买了会员，与心动对象加上了好友，但更难的还在后头。对于许多大龄单身大厂人，尤其是程序员群体来说，所遭遇的共同困境都是不会谈恋爱。这首先就表现在缺乏经验以及不会聊天上。而互联网大厂对人的异化也体现在与人的相处中。赵英伟就发现，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久了，思维也会变得有些互联网化。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活泛。比如在恋爱和约会中，去哪儿吃是最基础的问题，女生也通常会交给男生来安排，但这个问题也恰好是赵英伟最怕听到的问题。工作太忙，他最常吃的就是外卖和食堂，好吃的餐厅几乎就是他的知识盲区，最多的结果是干巴巴的带着个钱包去吃饭。比起去哪儿吃饭，更难的是聊天。对大厂人王宇航来说，安排吃饭看电影还是简单的，不过再高级一点的娱乐活动就触及知识盲区了。他最害怕的是找话题，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被安排一项任务然后顺利完成，但约会完全不同，得他变得非常主动才行。很多时候他会把女生的主页翻了再翻，或者从琐碎无趣的生活里尽可能揪出一个可以分享的边边角角来找话题。找到话题后，如果对方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回复，或者没有抛出一个新的话题，他就会再一次陷入重复找话题的泥潭中。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

0: 03992596。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包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30岁出头的王丽丽是酷猫上的女性用户，她也发现相比于其他，酷猫的程序员含量明显更高。市面上的交友软件她都用过，刷了将近3000个男人，对不同的男性群体都有接触。她曾和几个程序员聊过，感触很深刻。和程序员聊天更多的是生硬，有时候如果一个话题聊得有些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虽然王丽丽的感受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

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赵英伟作为大厂男性员工，他的相亲体验也可以佐证，他觉得和异性相处是一套和工作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大厂，他的工作只给目标明确，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与异性相处完全不同，是更加复杂的人情流动，需要猜测琢磨，又总是摸不准。很多次赵英伟感觉聊着好好的，对方就突然变冷淡了，一点原因都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个女生已经接触了将近一个月，线下见了三面，可就在赵英伟准备约见第四面时，对方突然暗示在和其他人接触了。赵英伟不解，也只能选择默默退出，不再联系。情感变化既复杂又微妙，它不像函数线那样渐进上升或者下降，有时就是断崖式结束，没有任何理由，让程序员们格外捉摸不透。贾跃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匹配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生，两人甚至发现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区，几乎要聊成发小了。可就要约见面时，对方又突然变得冷淡了，回复间隔越来越久，对话最终停留在女生的一句简短的累，就没了下文。感觉就是已经水到渠成了，但突然就给我一巴掌打醒了。这样的情况在大厂人群体里属于高发事件，为此酷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恋爱问题裁判所的话题，不少大厂人在上面询问在网上都能聊什么。另一个大厂人回复有好感赶紧见面，尬聊对双方都是煎熬。还有一个男生问和一个女生聊天大概聊了几天，我告诉对方我叫什么名字，可女生不打算告诉我她的名字怎么办。有人回复成年人不主动就是拒绝。还有些人面对这些近乎无解的问题，只能胡乱地猜测原因并想办法解决。比如有人会觉得两人聊天聊得尴尬，会不会是介绍不够丰富，或是照片上传不够多。就像很多大厂人一样，许多人手机里本身就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往往随手对着镜子自拍了一张就传到了主页上，于是为了丰富介绍，他们又拍了家里的猫、路上的树，或是某次旅行时拍到的一座山传到相册里。还有的人会努力呈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大厂里本身就有健身房的缘故，在这些生活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健身或跑步有关，而这些健身时的照片大多都是朴素的第三人拍摄视角。只不过包装的再怎么丰富，许多人内在的婚姻朴素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赵英伟在资料里理想的另一半一栏所填的那样，不折腾舒服就好，也别强势折腾不起，你看呢？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是，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正在变少。很多大厂人如今回看，或是聊到那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会突然发现某种意义上他们用来谈恋爱的时间其实是被牺牲掉了。对赵英伟来说，他找对象的最佳窗口期可能是30岁左右，但那时他正好是大厂战役的主力军。从现在看去，那时的大厂也正是辉煌时代的末尾。那是2018年左右，赵英伟进入一家头部大厂做程序员，他的时间几乎被全面占用，经常要加班到2-3点，有时甚至还要通宵。大家都是自愿卷，他说公司当时很有钱，股价能飙到300多美元，每年的年会都办得很盛大，经常请明星，每个人的钱包都是鼓鼓的，团建也经常出国游，几乎隔段时间

组内就会聚一次，根本不用担心参标，而且也根本没人会想优化的事。那时赵英伟有干劲儿，他没时间谈恋爱。相比之下，贾跃峰的体会更加深刻，他是完全没精力。他在2021年加入了一家在线教育大厂做算法，那时各个公司拼了命的卷，他每天正常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通宵也有可能，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待解决，无数的 bug 要修复。公司实行大小周，如此强度一连工作上6天，剩下那一天根本没精力出去玩，只想在家躺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不仅身体高度紧张，精神也时刻紧绷着。每晚由于实在太累，贾跃峰几乎沾枕头就能睡着，可他同时发现睡眠也变得越来越轻，一有点声音就会立刻被惊醒，身体首先报警，经常感冒发烧。很多时候贾跃峰早上一起床就会立刻倒回去，天旋地转根本起不来，只好请病假，可就连生病都要在家继续工作，最后一年五天的年假都用来请病假了。他没经历谈恋爱，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不健康，就别祸害别人了。然而到了现在，当年龄逐渐逼近35岁红线，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也正在缩减，趁着还没被优化，找对象更是需要抓紧。毕竟现在还顶着一个大厂工人的头衔，被优化了就没了。张英伟心里有数，虽然他已经扛过了好几轮降本增效，但如今的他因为年龄也依然处在优化的边缘。他总觉得被优化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或后年，他的工作也已经受到了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公司的领导更换得很频繁，由于不是嫡系，他在工作上能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远不如前。曾经的老同事们很多也已经被优化离开，如今在大厂直接晋升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以李建业所在的大厂来说，以前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从 P7 晋升到 P8 的名额，如今他所在的板块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名额了。 P6 到 P7 的晋升名额也从原本的4-5个缩减到了如今的1-2个。李建业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马上要被优化了，平时和同龄的同事聊天时，话题总是绕不开找后路。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可是根本找不到好机会。有段时间李建业甚至琢磨要不要去写网络小说赚钱，他和同事们经常互相调侃以后只能送外卖和快递。曾经程序员因为收入高、老实、花钱少等标签一度被许多人评选为相亲市场上职业的前3名，与公务员并列。比如2017年，一位阿姨就冲进杭州的云栖大会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称只要程序员，还因此登上热搜。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评论，标题耐人寻味，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如今互联网普遍在降本增效，大龄大厂人背后的含金量也在缩水。对此王丽丽也很有感触，她曾经和一个酷猫上认识的大厂产品经理约会过一次，那个产品经理快到35岁了，人倒是比较实在，见面时总是聊起工作焦虑，对方一直在说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总是找不到。这甚至给了他一种程序员工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有了这次经历，王丽丽之后每次刷到程序员时都会点不匹配。而在大厂人这一边也同样不想将就，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又拉高了心理预期，高收入的他们也不甘心向下求，加上这个群体多金相对单纯的特点，几乎隔段时间就会爆出类似程序员遭遇杀猪盘、程序员被骗的新闻。比如就在今年3月25日，敲诈丈夫1000万的翟欣欣被抓。在这个事件中，翟欣欣曾和丈夫苏享茂闪婚41天离婚，离婚后不足2个月，36岁的苏享茂便在网上公布了遗书并跳楼身亡。而苏享茂是微凤的创始人，
他是通过世纪家园的 VIP 服务认识的翟欣欣。在媒体报道中写，这个 IT 男为了这一刻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但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关于 IT 从业者婚姻问题的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某个具体的网络相亲 APP 无法真正解决大厂人的婚姻困境。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当时代慢下来，996被陆续取消，大厂们的互相攻伐也没有过去那么激烈了，因此留给大厂人谈恋爱的时间也变多了。曾经赵英伟周末哪怕没工作也要去公司主动加班学点什么，但他现在越来越佛系，领导安排任务就干，不安排绝不主动干。相比之下，最近的几个月他几乎每周末都会约见一个女生，那是他的新项目，结婚。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在相亲平台自救的大厂程序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已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枷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托凡尘，快乐风光本分。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录音。我们来接着收听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带来的助演节目《雍正剑侠图》同林出世，这是第二部分，咱们来共同收听。
11: 玩这功夫一大呀，同林有点察觉了。哎呦，大叔，什么功夫啊？啊，早着呢，离晌午还早着呢。啊啊，离晌午还早着呢，别去了，我别来了，我每天我早到家吃早饭，我今儿这功夫大了。哎，正好这不都来了，你们这手够，我不来了。老头一听，嘿，这可没有，海川赢钱的不能走，知道吗？这耍钱有规矩，谁输钱谁嚷嚷走。你说你看你赢的钱，你那铜子越落越高，都够着下巴磕了，你好意思走啊？那不成，大叔，这钱我可以不要。那你不骂我们哥仨吗？佟林低头数钱，把借的钱数出来给老头，把自己小罐一包，哗啦把桌上这铜子儿张兜往里边一卷，往裤腰带里边一别，炕头上把自己的鞋拿起来蹬在脚上，接着这炕桌一滴撩，蹭窜过去了，窜地上去了。小伙子那腿脚多利索，说不来就不来，再会再会再会，几位大叔，我走了。噔噔噔撒腿往家就跑。大伙儿一看，这孩子，你别说不来， 拦着就赢。为什么？手气壮啊，年轻啊，火力旺啊，咱们老哥仨哪闹得过他呀？大伙儿谁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赶同林到家呢，他爸爸也没问他，说今儿你们怎么回来晚了，没捋话这事儿。没问呢我就别说了，我还主动的揭发自己今儿我跟来牌来的。同林也没敢原因。第二天照常练武，村西口绕出去，村东口绕回来，走到更房门口这儿，仨老头等着他呢。哦，海川，
7: 来，
11: 这叔干嘛呀？差一人，你盯会儿。怎么又让我盯会儿？你看，就你起得早啊！你看昨儿怎么样？来了人就让你走，你赢钱也让你走。哎呀，您说我不陪您玩吧，驳您面子；陪您玩真耽误事。我可没带着钱。没事，大叔借你，大叔先借你，反正你输不了。那也不见得，来吧。这仨老头也是好耍，死乞白咧的，把佟海川给拽进来。佟林脱鞋上炕，背儿冲着后，脸儿冲着外。老头也拿几十子儿，又耍上了。佟林今儿又赢了，没昨儿赢得多。佟林今天呢，留着神呢，为什么？赢多了人不让走啊，一看赢了点儿，外边也来了人了，他们够手了，把钱一掖，蹬上鞋，跳下炕，走了。第三天临出门练功的时候，一琢磨，万一仨老头要找我耍钱呢，我带点本吧，把头两天赢的搁一布口袋里头，往腰上一别，顺村东口练完武回来，仨老头还真等着他呢，好死约会儿，来吧，海川，先借你本，我带着呢。这孩子真上当，这就对了，这不哄五哥仨高兴，这我爸爸可不高兴啊，可不许跟我爸爸说，来。各位，这个玩就是这样，他上瘾呢。可要是一开始海川就输钱呢，也就不爱来了。为什么？输完钱他哪有钱？他得跟他爸爸要钱，一要钱他爸爸一问要钱干嘛呀？一说跟仨老头耍钱，爸爸能让去吗？他竟赢钱。哎，就这么跟您说吧，打这儿往后说，每天佟林练完武绕回来，准得跟这仨老头摸几把。可是来了人呢，一替佟林，佟林就走。但是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那么说他爸爸佟豪山就一点都不知道吗？也不是，一天回来晚了不问，两天回来晚了不问，日子一长他可就得问问呢。这一问佟林为什么比原先回来的晚呢，佟林就得说瞎话，爸爸您不知道，我这功夫长了，原先练这么一会儿就行，现在我得多练会儿。哦，老头也不懂，好啊，反正也不耽误干活，多练会儿吧。好像啊，耳目的也听说点佟林的不是练武是玩，但老头呢没他起得早，也不能因为这事儿呢跟儿子太较真儿，没太往心里去啊，但是有点感觉。佟林每天跟仨老头玩一会儿，单说有这么一天，练完武回来到了这更房，仨老头呢可就不在门口等着他了，每天就在屋里头把牌弄好了，把钱预备好了，在屋等他。 进门脱鞋就上炕，进门就耍，掷骰子就抓牌。今天跟往常一样，但他们这四位这个座位是固定的，就是佟林的腰腿好，这盘腿坐的，你要不是年轻啊，上岁数人不见得坐得住，坐一会儿就麻了。还有你像我这么胖，200多斤，您让我老盘腿坐的，坐不住。佟林行，大家伙这来的正高兴呢，从外边陆陆续续有乔歪脖子胡的，有来接佟林的这把手的，又进来几个人，大伙也有抽旱烟的呀，是也有啊自己呀、带着水的，跟这儿一块儿聊天挺热闹。正高兴的时候，从外边晃着膀子进来一人，个儿不高，小鹰钩鼻子，爱晃悠膀子，就跟刚才唱快板那王双福似的。进来了，他一进来呀、大伙都认识他，都往旁边躲。谁呀？一个无赖，村里的二溜子，这岁数啊比佟林还长一点，20啷当岁，可从来不正经干活，姓刘叫刘二，大伙给他起外号叫两头蛇刘二。您听这外号，您就知这人的人性，跟谁要一不对付，他可没有打人家的能耐，他上人家里地里头刚长得了的那萝卜，他人拔起来还扶搁在那儿，架上的黄瓜挨个拿指甲抠印儿，往里边填花椒籽儿，半夜3更摸到人家后院里头，把半包石灰兑人家水井里头，他是刨绝户坟踹寡妇门，就这么一路人，大家伙不爱理他，您可听明白了，也怕他，沾上谁就一层皮。这小子又阴又损，又毒又狠，脑袋下面长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大伙一看他都皱眉头，赶两头蛇刘二晃着膀子进来。佟林来的正高兴啊，低着头啊没看见他，还斗这牌。刘二进来一看耍上了，高兴了，心里头挺痛快啊，这稀里哗啦的听着多好啊。这老头走来，我来，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呀、你来，没看见我呀，我来会儿。哎，老头这跟前这钱呢输了点儿，可是呢还剩点儿。老头一看你来就你来，刚要糊了这铜子儿，刘二一把给摁住了，别，嘿嘿，干嘛呀？桌面的钱不能动，知道吗？数清楚了，数清楚了，多少个？你瞅你那馅儿，至于不至于？你给我留个做个本儿怎么不成呢？二爷一会儿赢了不给你是怎么的？哎，就这十几个子到我手里头，一会儿我弄个10万8万的银子。那俩老头一听，这是多大爽啊！干嘛要我们命是怎么着呀？夸夸那老头一看这十几个子儿算完了，得了，破财免灾吧。刘二20多岁，老头不敢惹他。哎呦好，二弟，这我没想拿，你来。老头站起来可就躲开了。刘二大 模大样，跨炕沿往这儿这么一坐，把这钱一数，剩了不少。哟呵，海川兄弟，没想到这么好的孩子，让他们给带着坏了。你说你们这几个老帮子，闲着没事带人好孩子耍钱。哟呵，我兄弟手气儿够旺的，就他跟你儿钱多，没少赢啊。二哥卖力气，二哥跟你来了，兄弟登台，来来坐坐坐。佟海川抬眼看了看他，把跟前这钱往旁边一推，刘二哥，兄弟，我不跟你玩，谁乐意跟你玩谁乐意跟你玩，我不跟你玩，我不玩了。刘二一听，哎，这干嘛呀？海川，咱哥俩可不错，二哥哪回得点好处没想着你呀、啊、陪我斗会儿牌不成啊？你干嘛把人扒拉开？人家来的正好啊，哎，要说有事儿人家走让你，那行，你坐这儿来，人也没让你，你把人扒拉开，你凭着没？我不来了，本来我也要走，干脆要玩，你坐这儿玩，他们陪你玩，我不乐意跟你来。说的话呀，他就划了钱，他当面一撅着刘二，这刘二脸上挂不住啊。这刘二一瞧，佟海川，你跟二哥可不闹这个，二哥要非跟你玩呢，我非不跟你玩。当着大家伙儿，不给留个台阶吗？跟你就没台阶儿。你来，来行，把赢的钱撂下。凭什么呀？就凭刘二，就凭我。下呆，二哥玩的时候还他妈没你呢，你跟我这横什么？告诉你，你那心眼里的想什么我知道。海川，你有个三脚猫四门胆的，练过两天，你假如你不含糊，胳膊根粗，跟别人耍钱，二哥跟前你可耍不出去。告诉你说，不来行，把钱给我留下。他这两句话说完了，佟海川这子俩可就黑了，气的。佟海川心里话说，憋着揍你不是一天两天呢，您琢磨琢磨，佟您十八呀，还有两下子，练过几天弹腿，他能忍这个吗？暗含着他把这把铜子儿啊可就抄起一把来，他这手挡着，可是盘腿坐着没站起来。刘二，我走还不成，还要我这钱？哎，对对了，把钱都给我留下。打牌的规矩不懂吗？赢了钱就走，你算干嘛的呀？告诉你，牌桌上忌讳这个，这叫赢了走，输了糗。把钱都留下，滚蛋！这几位年老的一看，这就要出事儿。哎，海川，海川，哎，爷们儿，好鞋不踩臭狗屎。瞧我，瞧我，这老头紧着地眼神儿。这边这老头呢，劝刘二和二弟，二弟，二弟，二爷，二爷，刘二爷，海川是孩子呀，他小孩哪见过钱呢？您吃过见过？这几十子儿对于您来说，这算事儿吗？对不对？让他带着走吧。不成，谁劝都不成，这不茶味吗？今儿既然话说到这儿了，这小子蹭楞一下顺炕沿就蹦下来了，恰恰往那一站。我也不管你姓佟的练过没有，小子跟我面前冲号，今儿就要你好瞧，把钱留下，滚！佟海川是忍无可忍呐，这手一端这小炕桌往旁边这么一匀，他好往下冲啊。 这手这铜子儿往起这么一摇，二哥，哎，我给你，哗！一扬手，这一把铜钱就拽过来了，真没糟践。这一把铜钱差不多全扣他脸上了。您琢磨琢磨，佟林是棒小伙子，这一扬手多大劲头，那铜钱是实的。您要常听书有打金钱镖的，就那铜钱能当镖打，那要练过这刘二就完了。佟林是没练过，就这么一拽，那也疼啊，噼里啪啪拽了两头蛇，刘二这么一脸，这小子也没想到佟海川敢打他，哎呦的这么一声，俩手一捂脸往下一蹲。佟林多快呀，十八呀，本来是盘腿着坐的，俩脚往起这么一顺一蹬，这咔蹭一下就窜过来，整到这炕沿这一抬脚，咚咔咔噗噗，这屋近身短呢，顺这屋里把刘二就踹街上去了。有门槛呐，这身子平着就出去了，可把刘二给摔坏了。佟林来不及提鞋了，光着脚下炕就出去了，往他身上一骑，小子叫你跟我冲太爷退，啪，他有劲呐、啊，就这一下下去，刘二妈哎，抡开这手，啪，姥姥，佟林心里话还是个孝子，这会儿全想起来了，要不哼不哈不喊不叫，我还把你饶了。就这点出息，吓得你受着吧。叮咚叮吧，上面拳打，底下脚踹，大家伙能不拦着吗？这耍钱，因为这事儿打架，不管占理不占理，传出去可不好听啊。几个老头汗都下来了，我们拉着人家海川来牌，这要让佟老头知道就够我们呛，还调唆他儿子打人，奸出人命赌出贼。这佟老头非得上县里把米给送下来不成，他敢告我们去，可不能打出娄子来呀。几个老头稀里呼噜全出来了，都拽佟林，海川，海川，海川，别别别别，瞧我，瞧大叔，可别去，赶紧。这佟林有点支吾不开了，钻个空，这刘二滋溜，顺裆底下爬起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群贤毕至，上上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接下来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一段《批聊斋》，咱们请出这一老一少。
12: 太好了啊，
13: 真不错。
12: 哎，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
13: 啊。对，凉快了，
12: 秋高气爽。
13: 是，
12: 大家呢周六没事
13: 啊，
12: 上这来听听相声，
13: 乐一下，
12: 哈哈一乐
13: 啊。
12: 哎，这刚才崔老师啊，这是开玩笑，
13: 是
12: 哪能说 不知道文字有点没点儿，
11: 就是
12: 这不可能，
11: 没错，
12: 是不是？上回确实给人签字来着
11: 啊
12: 啊，王文林也有点儿，
11: 有有有，
12: 但是点儿呢、签到这里边了。后来人家观众拿过来一瞧，王叉林是谁？
11: 您买那点去了吧？
12: 开玩笑啊！
11: 我知道
12: 王文林先生
11: 啊，
12: 确实好。
11: 好什么呀？
12: 大家伙都认识啊，
11: 了解。
12: 整个北京谁不知道他呀？啊，
11: 反正有几位知道。
12: 老顽童，啊。
11: 哎、
12: 老文啊，身体很好。确实啊，
11: 我不上亚运村那边去，
12: 岁数大一点啊，但是身体也好，
11: 身体还行，
12: 心态很好，
11: 没错，主要是好心情好身体。
12: 哎，
11: 嗯，
12: 刚才张天雷说这段
11: 啊，
12: 在过去来说
11: 啊，
12: 就是讽刺和尚
11: 啊，对，
12: 现在我们得改一改
11: 啊，是，
12: 因为有一些宗教上的问题。
11: 哎，对对，没错。
12: 过去为什么讽刺和尚
11: 啊？
12: 好些和尚就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
11: 哎，有那个不真诚。
12: 哎，现在不是这样了。
11: 现在好，都是佛教学会的。
12: 对呀、
11: 没错。
12: 那王先生
11: 啊，
12: 为什么留这么一个头型？
11: 喜庆。
12: 真是心善。
11: 啊，不，我还真是信这个，
12: 对不对？
11: 没错没错。
12: 虽然说信啊，
11: 啊，
12: 虽然说没有什么这个居士证啊，
11: 啊对，
12: 这个没皈依啊，
11: 啊是。
12: 但是，王先生这心
11: 啊，
12: 跟尼姑一样，
11: 不一样，
12: 啊、
11: 不一样
12: 啊。
11: 您先分出雌雄来。
12: 什么？
11: 我这要说我这心有点佛心，我像和尚还行。
12: 嗯、
11: 您别说我像尼姑一样。
12: 这善呢、
11: 啊？善，我就咱们应该有善心。
12: 善心呢？
11: 没错。
12: 哎，这一般是这看见外边有个流浪猫、流浪狗，
11: 那咱们得救助。
12: 救助，
11: 没错。
12: 哎，你这外边有病人、
11: 啊、
12: 有要饭的小孩，给钱。
11: 这善事啊，
12: 不吃肉食。
11: 那还真是。
12: 对不对？
11: 素食。
12: 真是上家去，从来都是素食。
11: 没错。
12: 不但不吃
11: 啊，
12: 看不了，说杀这个宰这个看不了，
11: 那真是太残忍了。
12: 哎，说其实杀鸡有什么，杀鸡放血
11: 啊，
12: 不行，
11: 这真是不行，
12: 看不了，
11: 甭说看，听都觉得难过，
12: 是不是？
11: 没错，
12: 你上回倒霉倒何云伟身上了，
11: 怎么倒他身上了？
12: 何云伟有名啊，
11: 是啊，
12: 好多人给他送东西
11: 啊，
12: 哎，这月份人家给送河螃蟹、
11: 大闸蟹，
12: 哎，
11: 好啊，
12: 一送好送。八箱九箱往家了送，
11: 真能送。
12: 嗯，何云伟吃不了啊。
11: 是，
12: 他那个儿，他好一个螃蟹腿撑着了。
11: 您说得悬点，
12: 是不是？
11: 是。
12: 而且这螃蟹这东西必须得活着。
11: 哎，要死了还就有毒了，
12: 对不对？
11: 活螃蟹就这样。
12: 哎，落得个送人情，后台送。
11: 没错。
12: 大家伙儿，我也得两盒。王先生来八只。
11: 是。
12: 这螃蟹要了王先生命了，
11: 没错，
12: 怎么办？
11: 哎呀，
12: 不能不吃，
11: 那是人家云美的一片心意呀、啊，
12: 而且不吃糟践了。
11: 对呀、啊，
12: 吃怎么弄？
11: 哎呦，
12: 怎么弄？
11: 真是，
12: 那咱们好办，回家，哎，搁上水，弄篦子，螃蟹一搁，
11: 啊，
12: 弄熟了，啪姜汁啊，这一吃，
11: 嘿，
12: 王先生受得了吗？
11: 我不行
12: 啊，
11: 是，
12: 把螃蟹拿出来，拿那个猴皮筋绑着
11: 啊，
12: 绑着
11: 是。
12: 活着的，哎呦，这怎么办？这个活着得蒸死啊！
11: 哎呀，
12: 弄一锅，啊，弄搁上水，水上放着篦子，哎，码好了八只，盖上盖儿，那盖儿都盖不严实啊，
11: 盖儿大，
12: 底下点着了火，咕嘟咕嘟咕嘟，没两分钟，水开了，
11: 呵，
12: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螃蟹受不了啊，
11: 是
12: 在里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顶那盖儿啊，这王先生，哎呦！听说都听不了，活着给蒸死！哎呀，弄一大木鱼儿，搁锅旁边，没有五分钟呢，那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螃蟹就快熟了，它越来越疼啊，在上面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顶那盖儿啊！
11: 哎呀，
12: 我现在受不了！哎呦，我这怎么办呢？你说我平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一个性命我都不杀，这活活给蒸死！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熟了就好了，熟了就好了啊，
11: 熟了就好了。
13: 我这也是假善。
14: 反正一顿吃了八个嘛。
13: 哎，
14: 开个玩笑、啊、
13: 我知道
14: 其实王先生确实好，

0: 啊，
1: 心也善，
0: 心倒是还
1: 哎，身体也很好，
0: 身体行、
1: 哎。除了说没什么文化呀，没毛病。
0: 是
1: 啊，
0: 是
1: 确实文化也不太成，
0: 但是还说得过去
1: 啊，
0: 说得过去，
1: 说得过去吗？
0: 啊、是是，
1: 传统的这些个
0: 啊，基本上咱们中国的文学我还能了解一点。
1: 这话太大了，
0: 一点不大，不是我这
1: 当着各位，
0: 这都不是外人，衣食父母，我实事求是，我知道一点，
1: 还敢说了解一点？
0: 哎，还皮毛。
1: 你看看
0: 啊，
1: 你看这人，要我说你今儿死台上了，你这个
0: 不至于啊？怎么着
1: 啊？
0: 怎么就死台上了？
1: 那我要说打传统文化里问你个问题
0: 啊，
1: 你回答不上来啊。
0: 反正要一般的我还行，
1: 大家伙哈哈一乐，您脸一红，到后台嘎嘣一下扎尿盆里死了。
0: 您瞧我死这地方，
1: 对不对？
0: 不是，您是随便说一点就皮毛的东西。
1: 我就打四大名著里随便问你个问题
0: 啊，
1: 你都未必知道。
0: 啊，四大名著还基本能了解点。
1: 哎，
0: 啊，
1: 当然我不能问很简单的
0: 啊，是。
1: 比方说啊，
0: 啊，
1: 我要问你说有一个猴
0: 啊，
1: 带着一个猪啊。跟一和尚骑着个马上西天取经去了
0: 啊，
1: 这是哪本书
0: 啊？
1: 我绝不能这么问。
0: 是
1: 啊，那叫骂您了。
0: 没错没错，
1: 不尊重人。
0: 没错，
1: 因为小孩都看过水浒啊，对不对？
0: 不对，这水浒啊，
1: 这是
0: 的，这是红楼梦啊。
1: 哦，
0: 我也错了，这是西游记。
1: 哦，贾宝玉跟猪八戒谈恋爱。
0: 没有。
1: 嗯，
0: 你刚说那西游记，
1: 西游记
0: 四大名著我还知道。
1: 哎，四大名著里头有一个闹鬼的，知道吗？
0: 四大名著闹鬼没
1: 有。你看傻了吧，傻了傻了，四个字，四大名著里边讲究鬼故事的，闹鬼的。
0: 闹鬼的那有这本书、啊、但是不是四大名著里边的吧？啊，
1: 不是，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吗？
0: 我知道点好像。
1: 那你说出来能说出来吗？这四个字、
0: 啊、
1: 说
0: 《聊斋志异》。
1: 你瞧，
0: 你看，
1: 没想到
0: 啊
1: 你还知道《聊斋志异》呢。
0: 对，
1: 呵
0: 啊，
1: 不容易。
0: 好啊，
1: 这不是四大名著啊。
0: 啊，这不是四大名著里边的。
1: 这是什么貌相？这是
0: 怎么了？
1: 干嘛你看见猪头肉了是怎么着？
0: 啊，对，我看见猪头肉了。
1: 啊、嗯？不是，您这个态度可就没劲了啊！
0: 怎么了？
1: 我这跟您探讨点学问上的事儿
0: 啊。是
1: 啊，谁不知道我有学问呀、啊？
0: 您有学问是
1: 啊，
0: 知道您有学问。
1: 那您当场你怎么这样呢？
0: 不是，这我知道这个聊天。
1: 四大名著，你说说哪个四个？哪四个？你说说。
0: 四大名著就是
1: 《
0: 三国》
1: 啊、
0: 《水浒》
1: 啊、
0: 《红楼梦》
1: 啊、
0: 《西游记》。四大名著啊。
1: 哎
0: 啊，
1: 这是没有那个那闹鬼那个。哦，对对，五大名著吗？
0: 我
1: 谁不知道五大名著啊？
0: 那我又五大名著了
1: 啊。闹鬼那个，闹鬼那是名著不是
0: 啊？倒是名著，
1: 讲好些个闹鬼的事儿啊。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聊斋嘛。
0: 啊，对对，
1: 我打小就看。
0: 哦，
1: 哎，那会儿从香港弄来那个录像带啊。哎，
0: 您看这可不是正版的，这个
1: 不是聊斋吗？
0: 您那什么聊斋？那个
1: 不就是书生在寺里头念书
0: 啊，
1: 出来一狐狸精
0: 啊，
1: 俩人啪一下，这我经常看那个吗？哎，后来来个道士。哎，
0: 哦，要不我说您都留胡子了呢、
1: 嗯、
0: 您这老点儿也
1: 不是，这跟那有什么关系？
0: 不是，您给您催老了，您看着不对啊。正经的《聊斋志异》，
1: 我天天在家翻《聊斋》，《聊斋》四百多个故事，对不对？
0: 啊，对，没错啊，
1: 四百多小故
0: 事。蒲松龄先生写的。
1: 谁？
0: 蒲松龄先生，你瞧，
1: 不是南派三叔吗？哦，
0: 您说这不是《聊斋志异》？
1: 不是那个。
0: 您说那《盗墓笔记》吧？
1: 哎呀，你看看，呵，没想到啊，老先生在家什么都看，你看。哦哦，是
0: 啊，
1: 对对，反正闹鬼嘛
0: 啊，是，
1: 我就爱看他那个。
0: 哦，那不是你看了半天，能在这儿当着亲爱的朋友们
1: 啊，
0: 你给说出俩来，能说出俩来吗？
1: 你瞧
0: 啊，
1: 你这话说的可让我不高兴了。
0: 怎么了？
1: 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不出来吗？
0: 哎，您有学问，您说
1: 说说啊
0: 啊，
1: 这个
0: 啊，
1: 山东崂山底下
0: 啊，
1: 有一人
0: 哦，
1: 叫王七呀。
0: 哦，
1: 哎，念书的
0: 啊，
1: 天天不看正经书，
0: 是
1: 净看个乱七八糟的
0: 啊，
1: 神仙传呀、啊、升仙传呀、
0: 啊，
1: 白日飞升啊，
0: 哦，
1: 天天琢磨着我得上崂山。
0: 哦，
1: 我找神仙去，
0: 是
1: 我学能耐，
0: 哎，
1: 学法术，
0: 哎，是
1: 这天还真去了
0: 啊，
1: 抛家弃子，
0: 哦，
1: 到山顶上一瞧，真有一大庙，
0: 是
1: 啊，进去一瞧，一个老道士，
0: 哦，
1: 嗯，你干什么呀？我想跟您学仙术，
0: 嗯，
1: 啊，先锻炼锻炼吧，
0: 对，
1: 给他把斧子
0: 啊，
1: 天天让砍柴去，
0: 是
1: 砍了一个多月
0: 啊，
1: 心里想不能再干了，
0: 怎么呢？
1: 这富士康啊，这是。天天让干活不给钱不成啊
0: 是
1: 我偷偷我得回去
0: 哦
1: 不干了
0: 是
1: 把斧子扔下
0: 啊
1: 这天晚上
0: 啊
1: 要夜下高山
0: 是
1: 从后院转到前厅
0: 啊
1: 刚要往下走
0: 是
1: 一看
0: 啊
1: 大殿上灯火通明
0: 哦
1: 偷偷趴在柱子后边一瞧
0: 嗯
1: 老道士宴请宾客呢
0: 哦
1: 哎旁边全是贵宾
0: 哦呦
1: 嗯什么牛振华
0: 啊
1: 高秀敏啊侯耀文马季何云伟李菁
0: 没有后边这俩在半道上呢
1: 是这就代表我们一个良好的愿望嘛啊哎一帮人
0: 啊
1: 嗯正在宴请宾客
0: 哦
1: 大殿之上
0: 嗯
1: 灯火通明
0: 哦
1: 老道拿剪子
0: 嗯
1: 绞了一张白纸
0: 哦
1: 绞出一个这个圆月官来
0: 是
1: 往上一扔唰
0: 怎么样
1: 变成一月亮
0: 嘿
1: 就在宫殿里照着
0: 嚯
1: 这会儿何云伟站起来了
0: 啊
1: 哎站凳子上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
0: 嗯
1: 道长
0: 啊
1: 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女人的项目啊
0: 他还有这事哈
1: 道长说别忙啊
0: 啊
1: 拿起根筷子来
0: 啊
1: 往上一扔
0: 怎么样
1: 扔到月亮里了
0: 啊
1: 这筷子落下来变成嫦娥了
0: 嘿
1: 跟那儿翩翩起舞
0: 这是奇数
1: 啊王熙在旁边一瞧
0: 啊
1: 这真是神仙啊
0: 是
1: 好坏了
0: 怎么了
1: 就这一句话、
0: 啊、
1: 大殿上万籁无声
0: 哎呦
1: 人也没了灯也黑了叫上这老道
0: 啊
1: 走出来王七
0: 啊
1: 怎么不睡觉
0: 啊
1: 我想回家了我想我媳妇儿了那就回去吧我在这干了一多月活了您多少教给我点能耐
0: 啊
1: 你想学什么、
0: 啊、
1: 我想学穿墙术
0: 穿墙术
1: 啊可以
0: 啊
1: 想学吗我就教给你
0: 是
1: 但是记住啊
0: 啊
1: 居心要正
0: 对
1: 居心不正法术要失灵
0: 没错
1: 啊教给你念咒语啊
0: 啊
1: 不辞的阿佛哥和吉克勒摩的沃普奇之斯特啊
0: 嗯这是拼音字母
1: 嗯我也不知道咒语是什么
0: 哦、
1: 啊、ABCDEFG 啊来嗯
0: 老道还教外语
1: 哎来来来、嗯、试试
0: 嗯、
1: 前面影壁墙噔噔噔噔噔噔
0: 啊
1: 真穿过去了
0: 嘿
1: 王熙高兴
0: 那是
1: 连夜下高山
0: 啊
1: 回家跟他媳妇说媳妇儿
0: 啊
1: 以后咱就富了
0: 怎么着
1: 有钱了
0: 为什么
1: 旁边那家的钱我过去就拿回来
0: 是啊
1: 啊
0: 哦
1: 我会穿墙术
0: 哎呦
1: 不信啊
0: 啊
1: 不信我给你试试
0: 啊
1: 啊穿墙而过穿墙而过噔噔噔噔噔噔咚
0: 过去了
1: 摔在那儿了
0: 怎么摔那儿了
1: 脑袋来一大疙瘩
0: 哟
1: 居心不正啊
0: 哦对法术就不灵了
1: 哎不就这么个故事吗
0: 是
1: 这故事有什么呀
0: 啊
1: 大家都知道
0: 有什么
1: 哎连动画片都看过对不对
0: 是啊
1: 嗯
0: 动画片也看过
1: 啊
0: 亡妻学艺
1: 啊
0: 这正名叫亡妻学艺吗
1: 嗯、
0: 啊、正名叫亡妻学艺吗
1: 我听他们唱快板都叫亡妻学艺啊
0: 你老听梁厚民的
1: 啊
0: 嗯亡妻学艺
1: 那这
0: 正名叫崂山道士
1: 有这段没有
0: 这段有
1: 就得了
0: 不是那这段现实意义是什么呀
1: 啊
0: 现实的意义是什么呀
1: 现实意义
0: 啊
1: 就是说呀你、
0: 啊、
1: 你要想偷东西呀
0: 啊
1: 你还得研究撬锁你非想弯窟窿那容易让人抓住
0: 不对、
1: 嗯、
0: 不对人真正可不是这意义
1: 不是这意义、啊、
0: 那当然了
1: 什么意义
0: 人就说人办事心术要正、
1: 嗯、
0: 心术不正你就行不通了你知道吗
1: 不你那是错误
0: 怎么是错误
1: 我这正个
0: 你正个
1: 对
0: 错还是
1: 我研究聊斋的
0: 哦是是
1: 对不对
0: 还可以
1: 四百多个故事啊翻烂了啊
0: 啊是
1: 都知道
0: 您再给介绍一个
1: 你怎么还听啊
0: 不是我听您这挺新鲜您再给介绍一个
1: 再说一个故事
0: 啊
1: 哎有
0: 啊
1: 有这那什么吗
0: 什么
1: 那个哎有一个呀
0: 啊
1: 有一古寺 这四叫什么四呢？
0: 叫

0: 兰若寺。
1: 没哦，没错，兰若寺。
0: 其实这兰若就是寺，
1: 哦，
0: 就是四寺。
1: 哦，
0: 这寺里头了不得，
1: 怎么着？
0: 寺里有一个大树精，
1: 哦，
0: 千年老树。
1: 哎呦，
0: 手底下养着一帮女鬼，
1: 哦，
0: 这些女鬼天天得出去，
1: 干嘛？
0: 盗取男人的元阳。
1: 为什么？
0: 回来供这个老树享用。
1: 哦，
0: 这树精天天的喝枝繁叶茂。
1: 哦，
0: 但凡有两天说这个没有这东西不成。
1: 为什么？
0: 当时那个树干啊就枯萎了。
1: 哎呦，
0: 那枝子叶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当时变一亮光亮光一大秃子。
1: 啊，怎么还有这情节啊？
0: 不是，我没说您啊，姥姥啊。哎，
1: 姥姥干嘛？啊？
0: 怎么了？
1: 不是，你说这个老树精，
0: 嗯，
1: 就整个全都枯萎了。
0: 对，
1: 哦，
0: 他手下这女鬼里啊，有一个400多岁的女鬼，
1: 哦，
0: 最漂亮，
1: 是
0: 叫王祖贤呢。
1: 啊，
0: 哎，
1: 不对，
0: 嗯，
1: 怎么叫王祖贤呢？
0: 就叫王祖贤啊。
1: 是，不是？你说王祖贤是演员
0: 啊？对对对，
1: 啊，演那角色叫聂小倩呢。
0: 没错嘛，
1: 啊，
0: 聂小倩嘛。
1: 啊，对，
0: 哎，天天上这寺庙里头去
1: 啊，
0: 有男人住宿在这儿就去勾引人家。
1: 干嘛？
0: 哎，勾引人家这。是盗取人元阳啊！
1: 哦，
0: 要人性命啊！
1: 是是，
0: 哎，有这么一天，
1: 啊，
0: 碰见一好人，
1: 哪位？
0: 谁呢？
1: 啊，
0: 张国荣住在这儿了。
1: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叫宁采臣
0: 啊，是演员呢。
1: 啊，演员，
0: 你跟我叫这事干嘛呀？
1: 不是，
0: 啊，叫这事干嘛呀？
1: 我得说明白了。
0: 哎，你演员。
1: 哎，对，
0: 张国荣
1: 是
0: 住在这儿了
1: 啊。
0: 哎，这王祖贤去勾引他，人家不上套。
1: 没错，
0: 不行，我要和你啊，咱们不行。
1: 对，
0: 不可以。
1: 是，
0: 哎呦，没想到你这么正直。不，我喜欢男的啊。
1: 没有这么一说。没这么一说，
0: 反正就是正直了
1: 啊。对，
0: 哎，最后还有个道士吗？
1: 啊，对呀，啊，
0: 道士燕赤霞嘛。
1: 啊，对，没错，
0: 仨人一块儿把这老树精给弄死了。
1: 对，情节是这样。
0: 是这样不是？
1: 故事情节是这个，
0: 没错吧？
1: 不是，它现实意义是什么呀？
0: 啊，
1: 现实的意义。
0: 现实意义
1: 啊，
0: 现实意义就是说呀，
1: 啊，
0: 这个女的呀，只要是你豁得出去，
1: 啊，
0: 多大岁数你都能出来卖来，啊。
1: 您这叫曲解，
0: 不是这意思吗？
1: 啊，不是，
0: 那什么意思？
1: 人家真正的内涵呢，
0: 啊，
1: 就是说人不能好色，
0: 要好色呢，
1: 好色就得死，嗯，
0: 好色就得死，
1: 对，
0: 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您这不是没事吗？
1: 您别说我，您别说我，现实意义就
0: 是
1: 这个。
0: 我也没事啊。
1: 这我们倒不了解。
0: 不是，您这个好色就不对了。
1: 啊，
0: 这么大岁数了，有家有业呀，
1: 啊。
0: 啊，儿子孙子都有了。
1: 是。
0: 我单身一个人啊。
1: 哦，
0: 我这不叫好色。
1: 您这个。
0: 这叫两情相悦。男女两情相悦。
1: 您还有说辞。
0: 对啊，在这您的钱都干嘛呀？
1: 我钱
0: 置办家当。
1: 没错，
0: 对不对啊？
1: 没错，
0: 家里都一色红木家具。
1: 没事
0: 啊，56寸的大电视
1: 啊，够个
0: 啊，保险箱
1: 啊，
0: 一保险箱钱，
1: 那咱们挣来的，
0: 对不对？
1: 是，
0: 墙上钉着一溜钉子
1: 啊，
0: 貂皮大衣。
1: 没错，
0: 10000多件貂皮大衣呢。
1: 啊，
0: 对不对？
1: 反正不少。
0: 嗯，
1: 啊，
0: 一进门这边一排钉子
1: 啊，
0: 全是快板。
1: 哎，我喜欢这个。
0: 那时候快板不值钱，您这快板值钱。
1: 那当然，
0: 都是古董啊，
1: 全是名人用过的，
0: 高凤山用过的，
1: 对，王凤山先生，
0: 李润杰用过的，
1: 他们的
0: 都刻着字儿。
1: 没错，梁浩民先生，
0: 哎，挂着一墙
1: 啊。
0: 我就跟您不一样，
1: 你
0: 我有钱我就得出去交女朋友。
1: 哦，
0: 男的嘛，
1: 啊，
0: 对不对？上回我就是我在前门看见一个女孩
1: 啊，
0: 骑着小电动车，
1: 哦，
0: 我溜达着
1: 啊，
0: 我瞧这女孩太漂亮了，
1: 是是
0: 啊，红光满面，
1: 哦，
0: 很阳光，骑着小车往前走
1: 啊，
0: 我一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对，
0: 我在后边跟一会儿吧，
1: 啊，
0: 我也没跟多远，
1: 哎，哦，
0: 我就由前门跟到
1: 永定门
0: 大兴
1: 大。您都快出六环了
0: 啊？已经出六环了，
1: 哎，
0: 啊。
1: 真能追
0: 啊！
1: 哦，
0: 呵，我一看真是好看呀，
1: 啊！哎呦，
0: 漂亮啊！
1: 啊，
0: 我不行，我得过去搭讪搭讪。
1: 哦哦，
0: 哎，我赶紧走两步，
1: 啊，
0: 我到前面我一拦，我说：“哎，
1: 啊，
0: 别走，别走。”
1: 整个人现代版西门庆啊，
0: 美女
1: 啊，
0: 我跟你咱们交流交流。

0: 哎呦，
1: 咱们聊会儿天啊。
0: 啊，
1: 愿意吗？
0: 嗯，
1: 你看现在这个女孩子
0: 怎么样？
1: 现在这女人
0: 啊，
1: 非常开放
0: 哦，
1: 非常开朗。
0: 是，
1: 我一瞧啊，
0: 啊，
1: 三十多奔四十了，很漂亮
0: 哦，
1: 想交往交往可以呀、啊。
0: 哦，
1: 走上我们家呀、啊。
0: 嚯，
1: 我跟她上他们家了。
0: 哎呦，
1: 哎呀，我告诉你，不但说两情相悦 啊，
0: 怎么样？
1: 我还挣到了很多物质上的便宜。
0: 哎呦，你都挣到什么了？
1: 哎，把她丈夫那些东西全给我了。
0: 哎呦，
1: 啊，
0: 哦，
1: 红木家具，
0: 哦，
1: 貂皮大衣，
0: 哦。
1: 一保险箱钱
0: 哦，
1: 那些快板全都归我了，
0: 我呀、啊。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相声《批聊斋》。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会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五十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小楼邀您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了。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0: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宗仁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是广西桂林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国国民党内的桂系首领，曾任中华民国首任的副总统、代总统。北伐前，他致力统一两广，奠定北伐的基础，在北伐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抗日战争爆发，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蒋介石的纠葛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讲述蒋介石下令暗杀金兰兄弟李宗仁始末。1948年的11月2号，辽沈战役大获全胜，东北解放军以伤亡6.5万余人的代价，歼灭东北国民党军47万余人。蒋介石闻讯后火冒三丈，次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自杀身亡，并留下遗书，直言蒋介石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蒋介石感觉像缺了一个左膀右臂，不禁扼腕叹息。虽说烦心事接踵而至，可最让蒋介石头疼的还是李宗仁桂系势力的日益壮大。经过再三思忖，蒋介石决定要铲除这个与自己有20多年金兰之交的兄弟。不久，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云南站站长沈醉接到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急电，要求他立刻赴南京接受新任务。见是国防部保密局的来电，沈醉不敢怠慢，简单的打点了一下行李便启程了。到了南京之后，他被接到保密局外宾招待所城炉去休息。城炉是保密局专门为中统局、宪兵司令部、国防部二厅等特务机关首脑开会用的，偶尔呢也会招待美国的特务头目。沈醉被破例的接住到了这里，感到很奇怪，同时他也预感到任务的重要性。在沈醉到达南京的当天下午，毛人凤就到招待所交给了他一项重要的任务，暗杀李宗仁。毛人凤和他说了几句话，便邀请他一同去见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蒋介石的住宅里，毛人凤和沈醉等待了2个多小时，蒋介石才抽出时间来接见他们。蒋介石示意他们坐下，语气温和地询问了沈醉云南站的工作情况以及他的家庭情况，沈醉一一地据实回答。话到深处时，蒋介石突然话锋一转，将这次任务和盘托出，说叫沈醉主持这项工作是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之后蒋介石夸口说， 共产党是迟早要打败的，而我党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处理，所以才采取这个办法，好使内部力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还说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胜仗，是只有一个敌人，而我们却有两三个敌人，几方面都要对付，困难就多得多。蒋介石一再说明，这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叫沈醉绝对不能向外界泄露半点机密，一旦决定行动，便要绝对完成使命。最后，蒋介石看着沈醉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诚勇敢的同志，他工作上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地帮助解决。毛人凤连连点头称是。那蒋介石为什么要对李宗仁下毒手呢？原来蒋和桂系的夙愿很深，蒋李呢是十分时合，矛盾重重。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后，独裁专制，排斥异己，引起了多方的不满。从那个时候起，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便日趋恶化。当时桂系军队控制着南京四周的势力，白崇禧公开地顶撞蒋介石，拒绝执行蒋介石给他下达的对武汉作战的命令。桂系逼宫是蒋介石下野的重要原因之一。蒋介石东山再起之后，首先就把矛头对准了桂系。不久，桂系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被瓦解，以后蒋桂之间仍然是争斗不断。桂系收缩广西一隅，伺机发展势力，以谋再图做大。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桂系趁机加入了反蒋联合阵线，但后来因为张学良率奉军入关助蒋，声势浩大的反蒋联盟失败了。1936年的6月，广东的陈济棠借蒋介石不抗日为名，又联合桂系通电反蒋。1937年，在全国一致抗战的形势下，桂系皈依蒋氏中央。1948年的3月，国民党在内外危机中召开了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的行宪国大，主要议程是选举总统。总统嘛，当然是非蒋介石莫属的。关于副总统的选举，蒋介石规定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下，李宗仁决定参加副总统的选举。对于李竞争副总统这件事，开始蒋介石是不置可否的，李宗仁误以为蒋介石已然同意，于是发表讲话，成立竞选事务委员会。可是不久呢，蒋介石突然宣布内定孙科为副总统，让孙去参加竞选，并让国民党显要人物一起出面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劝说李宗仁退出竞选。但是李宗仁坚持不让，于是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找李宗仁谈话。蒋介石来到了李宗仁的办公室，轻蔑地看了李宗仁一眼，说，德公，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李宗仁的回答是，委员长，这事儿很难办的。蒋介石接着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吗？这倒很难说，李宗仁则当仁不让地回答，你啊，一定选不到。蒋介石加重了语气，李宗仁目光如炬，回敬道，你看吧，我能选得到。蒋介石就急了，拂袖而去。李宗仁自己就曾说，蒋介石是有名的大独裁者，一般部下和他说话为其气势所慑，真可以说是不敢仰视，哪里还敢跟他吵嘴啊。李宗仁这回不但敢和蒋介石吵嘴，而且还针锋相对，最后他战胜了孙科，当上了副总统。

0: 李宗仁为什么如此大胆呢？原因很简单，李宗仁有美国的暗中支持。当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行将崩溃的时候，美国为了不失掉中国这块战略要地，认为有必要扶植一个新人，以代替失掉人心的蒋介石。于是呢，就选中了当时在长江以南仍然保持着较多实力的桂系，随后支持李宗仁当选国民党副总统，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使其成为蒋介石的继承人。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说，自由主义分子或改良主义分子对蒋介石感到绝望，他们聚集在李宗仁的周围。他认为挽救局面，李宗仁和他的支持者或许能做到这一点。尽管马歇尔认为美国政府不应置身于建议委员长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政府领袖的问题，但司徒雷登仍在悄悄地活动，以等待逼迫蒋介石下台。面对桂系咄咄逼人的事态，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决定铲除李宗仁。从蒋介石亲自接见沈醉，布置暗杀任务，可见他对李宗仁的嫉恨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沈醉接受任务的第二天上午便来到了保密局，为了保密起见，毛人凤只找了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奇武和行动处处长叶祥之等人商议行动计划。他们决定把担任这个任务的单位称为特别行动组。暗杀计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暗杀行动，二是防止李宗仁离开南京，同时也研究了对付桂系其他几个头目的办法。布置方面由沈醉和叶祥之亲自安排，会后由毛人凤分别通知经理处和人事处，凡是特别行动组要钱要人应尽量的满足。一个星期之后，行动组就暗杀计划做了具体的布置，由沈醉主持暗杀工作，毛人凤选派了秦景川、王汉文两个人作为沈的助手。秦景川一直在军统看守所中担任杀人的工作，有一手百步穿杨的枪法，而王汉文呢，是东北有名的悍匪，他从小就干杀人越货的勾当，能够以手枪击落天空中的飞鸟。沈醉在军统之中也是有名的神枪手，别的且不说，单从国民党挑选执行暗杀任务的人上就可以看得出这次任务的重要性。经侦查，李宗仁当时住在南京富厚港后面，他乘坐的汽车进出拐弯时速都很慢，从两面同时射击很有把握。为了监视李宗仁的活动，军统特务在通向他住宅的那条马路的拐角处开设了一个旧书摊，由特务吴德厚扮成摊主，一方面可以掩护侦查，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做特务的集合点。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行动组又分别派人在光华门外飞机场附近一条小街上开设了一家小杂货店作为掩护，还特地地安装了一部电话，如果发现李宗仁到机场乘飞机离开南京，立刻用暗语报告，然后由毛人凤通知空军，用准备好的战斗机在空中击毁李的座机，并对外声称是飞机事故。当时桂系军队有一部分是在安徽的，为了防止李宗仁乘火车走，便在南京车站附近买了一个小木房，派人摆了一个烟摊，以便监视他们的行动。另外，在汤山附近通往杭州的公路上，特别行动组也派了两人开设一家小饭馆，担任监视的工作。他们还在李宗仁的住宅对门开了一家小酒馆，李宗仁的卫士们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到，还整天在这家酒馆里饮酒聊天，这样就更方便了对李宗仁的监视。毛人凤还拨给特别行动组两部速度最快的汽车，若是李宗仁坐火车或者是汽车离开南京，可以用来追截和进行半路阻击。蒋介石对特别行动组密令说， 如在南京以外的地方进行暗杀，可不必等待他的命令；如在南京城里动手，则一定要等待他的最后决定。李宗仁虽然知道蒋介石对付异己的阴毒手段，但由于有美国的暗中撑腰，他料想蒋介石不敢对自己妄动。但是深知蒋介石本性的桂系其他头面人物对蒋介石的阴谋有所察觉。12月24号，黄绍竑以到上海过圣诞节为借口离南京而去。他临行的时候对程思远说，据我所知，最近蒋桂的关系是异常的恶劣，如果杜聿明所率部队能够突围出险，蒋介石就可以度过当前面临的政治危机，这样一来德公的安全就会出现问题，请你告诉德公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当时程思远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蒋介石不会出此下策。1949年1月，共产党在淮海战役中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全部歼灭，这样一来李宗仁手中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就更加的举足轻重了，正在趁机进行逼宫，于是特别行动组也就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此时呢，蒋介石也一直在考虑着暂时下野交给李宗仁来代理，还是把李宗仁暗杀之后自己继续干下去。毛人凤是天天叮嘱沈醉要做好一切的准备，以便蒋介石一下命令就马上动手。当时沈醉和秦景川、王汉文都准备好了2支手枪，弹头里都注入了猛烈的毒药，只要射中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引起血液中毒而死亡。吴德厚开设的旧书摊上也准备好了一支汤姆逊机枪和几颗炸弹，作为掩护和加强行动所用。如果李宗仁不出门，一旦他们接到暗杀的命令就到李宗仁家去狙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毛人凤还安排了两个在南京电灯公司工作的特务协助行动，他们可以借检修变压器之名，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墙的外围向李的卧室、餐厅等处射击，并做好了爬墙进入院内进行狙击的准备。1949年1月下旬，时局更加的危急，迫于内外的压力，蒋介石反复思虑之后决议自己隐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支撑残局，蒋指示暂时停止暗杀行动，自己退居老家奉化，在幕后指挥。1月20日，毛人凤找到沈醉，命令结束特别行动组工作，暗杀李宗仁的阴谋才告终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9年11月20日，李宗仁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1949年12月，他乘机飞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度过了16年流亡生涯。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务。1954年3月，蒋介石正式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务。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10年间，李宗仁先后5次派程思远到北京为回归祖国大陆做准备。1965年7月，李宗仁冲破重重险阻，携妻回到大陆。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 李宗仁回国后在记者会上披露内幕，蒋介石封锁舆论，严防消息流入台湾。李宗仁回国之后，各项活动的高峰是他在1965年9月26号下午3点到5点，在政协礼堂成功地举办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公开招待外国记者。大会场面盛大，气氛热烈，共有30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其中既有北京的中外记者，也有李宗仁专门从港澳地区邀请来的记者，还有各国来京采访国庆活动的记者，以及各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员。记者席上的耳塞型翼翼风可以翻译英、法、日、印尼及粤等5种语言，这是在北京前所未有的。在这次招待会上，各国记者踊跃提问，李宗仁妙语如珠，回答得相当得体，港澳记者甚至盛赞他是对付记者的能手。这次招待会不但发问多，而且所问广泛得很，纵横世界局势、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越南战争、中印边境及他回国经过和回国之后的感受和打算等等，还问到了他的私事。李宗仁在讲话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披露了美国曾经策动他倒蒋的内情，被称为大爆内幕。李宗仁说，1949年的1月，蒋先生下野之后的2周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来访问我，说是当时蒋先生携起海空军力量和黄金外汇逃往台湾，华府当局深感不满，认为台湾地位未定，不容蒋先生前往，准备提出严正抗议，事先特先征求我的意见，经我加以驳斥，他才打消此意。1955年，美国共和党某要人对我说，华府当局深欲与我密切合作，他以为我曾做过代总统，又率领过军队，现在台湾必有一些前势力，如能策动驻台海陆空军一部分或少数地方团队发生兵变，美国即借口蒋先生不能维持秩序派兵登陆控制台湾，将蒋先生推倒，企图由我登台主政反对祖国。他说，我较为开明，深合当前时代环境的需要，我以为我虽与蒋先生政见不同，但不忍借外力来推倒他，更不愿做外国人的傀儡，当即言辞拒绝。蒋介石在海峡那边听到了李宗仁的讲话，不敢让这个消息在台湾传播，通令将当日入台之香港报纸全都检扣，并命令台北各报只能刊载中央社之一则简讯，不准擅作评论。消息发表后，美国当局也很着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赶忙出来否认，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亦加以否认。这次招待会的成功举办令李宗仁非常振奋，他把它看作自己报效祖国的一个良好开端，他认为自己回到祖国享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应该召回海外的一些朋友回到祖国共同从事建设事业，于是向自己的旧部及一些旅居海外的各界人士发出回国的邀请。1966年的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了他，这也是毛泽东和李宗仁最后一次会面。1968年8月初，李宗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进了北京医院，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直肠癌。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恶化，于午夜12时去世，享年78岁。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64集。
2: 上回说到，所长劝我要争取改造，好好学习，重新做人，可我却不敢相信自己还有机会。毕竟他只是战犯管理所的所长，他的话能代表最高司法机关的意思吗？对这个同一问题的关心也不止我一个人如此，观测政府意图的气象早已成了所有的犯人最为操心的一件事儿。例如认罪开始前，报纸停发了，聪明人立刻断定是有了严重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又如认罪后又来给我们量棉衣的尺寸了，他们立刻判断出政府一时不会对我们处理，给我们注射霍乱防疫针了，所方人员给我们讲夏季卫生了，他们又首先流露出舒畅的心情。当然这不是由于健康上有了保证，或者是因为长了什么卫生知识。冬天用旧报纸糊窗户缝时，有人从1951年旧报纸上看到了张海鹏被镇压的新闻，也有人看到了同犯老幼的家产被没收的消息。于是1955年有几天好的气候又被1951年的晴雨表弄得阴云满天。总之无论是聪明人和不聪明的人，或者说无论是神经过敏的和神经迟钝的人，全都喜欢观测气候，而测气候时所注意的征兆，空间范围不仅限于左方，时间范围也不仅限于眼前。 1955年刚过春节不久的一天，全体伪满战犯又得到一次气象大观测的机会。这天中午，刘看守长推开门叫我：“溥仪，换衣裳。”全屋的人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这是有政府首长要找我谈话了。为什么要说换衣裳呢？虽然我已学会了一点喜缝，但是在服装整洁方面还是居于末位，衣服穿在身上的样子还不能把在哈尔滨得到的八大士的称号取消。因此有一天全组一致商量好，强叫我专门留出一套衣服，平时不许穿，以备必要时使用，免得给大伙丢脸。看守员也知道了这回事儿，所长就把换衣服当作见首长的代用语了。同犯们每听了这句话，总有人帮我拿衣服换装，甚至有时还会嘱咐一句：“好好听听首长的指示教导。”他们这种殷勤并非没来由，原因是希望我在首长面前不要为了表现自己而喋喋不休，以致占去所有时间，不给首长说话的机会。而首长对我讲的每一句话，他们都看作是观测气候的最好根据。在哈尔滨，每逢我向铁栏杆外面的首长说个没完的时候，其他犯人在暗地都不断生我的气，事后我总得到这种埋怨：“你少说几句不行吗？你多说100句也顶不上政府首长一句话有用。”这回又叫我换衣裳，这是认罪后第一次见首长，我不用他们嘱咐，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克制一下表现欲，多听听首长说什么。和我同去的还有溥杰，我们进了所长的大会客室，一眼看到摆成一个大 U 字的十几张大沙发，差不多全坐满了，大都是带金晃晃肩章的，这么多的将军嘞，他们看我做什么呢？我心慌意乱地向所长那个方向鞠了个躬。凭经验，我猜想坐在所长附近的必是一位最大的首长，虽然那里坐着的一个唇上留胡子的人并没穿军装。溥杰也行了他那个日本式的挺胸的军人鞠躬礼，有人向我们招招手，示意我们坐下，我又向招手的人鞠了个躬，坐下了。首长们想了解一下你学习的情况，所长说。一看见将军们面容都那么和善，还带着微笑，于是我的难于克制的表白自己的欲望又发作了。我忘了要听听首长怎么说的想法，也忘了身边的溥杰，立刻滔滔然说起来了。我说的些什么现在都不记得了，大致不外是叙述了过去的罪恶经历，我如何感激政府的宽大和人道待遇，我现在的学习情况等等。记得在哈尔滨时有一次见首长，谈学习时把我似懂非懂的名词都用上了。首长问了我一句：“什么叫正义的，什么叫反动的？”我被问得一时愣住，底下谈的再接不上话。但这回这么多的首长，并没有人提出叫我说不下去的问题，只有在谈到东京法庭上我拒绝承认给南次郎写信时，有人问了一句：“为什么不承认呢？”当我老实地说出我害怕将来中国政府惩罚的时候，将军们都笑起来，因此我谈得更没有了拘束，把同犯们的忠告忘得干干净净，不但嘴里滔滔不绝，连眼睛也敢东张西望了。我忽然发觉那位留胡须的首长很面熟，极力想回忆在哪里看见过他，这就更分散了精神，忘了注意听他说话。一直到结束了谈话，所长说我们可以回去，这时候我才猛然想起来了。从会客室出来，在甬道里我问溥杰：“那位留着胡子的首长好像是一位元帅吧？”“怎么一位有两位元帅呢？”“原来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都来了。”回到监房， 他们一听有两位元帅来过，便一拥而上打听首长说了什么，
1: 问了我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我说我
2: 别说你了，你说说首长。
1: 首长没说什么，都是问话。
2: 我说了这话，很怕又引起他们的埋怨。
3: 临末了还会不说几句吗？
2: 一定说的。
1: 人又追问我，贺龙元帅最末说的几句话说了，真没料到老镇立刻兴奋异常。
3: 这不是很重要的话吗？恭喜你保了险了。
1: 啊，什么保险？
2: 首长叫你好好学习改造，好好锻炼身体，还说你看得见社会主义，这还会杀你吗？
1: 叫他一分析，我也不禁大喜过望。这一屋子的人个个也都非常兴奋为我祝贺，当然他们实际上是为自己祝贺。我死不了了，他们还会死得了吗？由于首长的这一句话，这一天真成了我们这个组的节日，甚至别的组的人也有过来凑热闹的。从认罪以后，各间房白天不再锁门，在自由活动时间串串门子的事儿也有了，这也是被我们引证那个乐观论断的根据之一。认罪以后，我们这里更加像个学校了，文娱体育活动比以前热闹，增添了室外各类球类，又有了俱乐部，添了不少乐器，伙食也统一了，不论年轻年老都提到原来较高的那个标准上来。由于日本战犯们的启发，我们也有了演戏活动，我还登过一次台。从这天起，过去听过所长说了多少遍的争取改造的话又回到我的心里，如何争取，这又成了我不断思索的问题。
0: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在这时候的劳动成绩依然令人气馁。我在前面说过，我起初给自己干的活暴露出来我的愚蠢和低能，当时给我最大的苦恼还不是自尊心的伤害，而是生怕政府把我看成不堪改造的废物。在后来的糊纸盒的生产劳动中，我的苦恼又发展了一步。1953年，索方和哈尔滨一个铅笔厂联系好，由我们糊一部分纸盒，每天下午3:00以后，我们干2个小时的糊纸盒劳动。谁都知道，我过去不仅没有糊过铅笔盒，就是使用铅笔也没有自己削过。我想不到铅笔会有这么多的盒子去装，不但要用小盒子，还要用大盒子。刚一开始糊盒，我觉得这个活很新鲜，很好玩，可是糊了不大时间，我就给弄得跟浆糊一样的糊里糊涂。别人已经糊了好多个，我一个还没糊好，好容易糊出了一个又和别人糊的不一样，一时怎么也研究不出究竟区别在哪里。如果别人不指出来，我也许要研究到收工才能明白是把标签糊到了。这一天，担任准备材料送材料的甄瑞到我们的号里说，几个号都赞成搞竞赛，你们老头参不参加？我们这个平均年龄最大的号也一致赞成参加竞赛。为了提高效率，大家组织了一个流水作业线。使我痛心的是，进行了不久，我就被排除到这条线外，原因是有我在，水就流得比单干还慢。这是我和侄子们分开之后第二次感到孤寂的无依无靠的苦恼。在伪满的时候，我有时独自一个人在屋里坐半天念一下午的经，倒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在鲜明的对比之下， 这由于低能而被剔除在生活外的滋味觉得实在是不好受。假若有一个人给我作伴，另外一起糊糊盒也还好。在和侄子离开之后，我的岳父荣源还给我洗过衣服，可是不久他就老死了。我又不甘心像等着老死的张景惠那样倚老卖老，什么也不干。我更怕所方误会我躲在流水线外游手好闲，我索性单干起来。不用说，相形之下我的效率更显得低下。别人每两个小时平均可以糊三四十个，我却只能糊六七个，其中还时常出现废品。有一次我觉得很高兴，两小时糊出了八个，可是一经检查，有一个盒子竟打不开盖子。同屋的老镇拿起这个盒子来笑道：哎，普先生糊的铅笔盒是不打算叫人把铅笔装进去的。别人的善笑倒没引起我什么反响，我心中却在为自己悲哀。我任何财产都没有了，就算把我放到社会上，我连糊个纸盒都学不会，靠什么活呢？我这时已看过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那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说得明白，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看我这样，政府认为我还能成为新人吗？当我终于糊出了大体够格的八个铅笔盒的那天，我的高兴是空前的，我开始看到面前一点希望，看来我还能学会干活。那天索方把我们的糊盒得到的酬劳买了糖果发给我们，我拿起一块糖果不禁发生了感慨，这块糖不知是怎么做的，大概也不比糊纸盒简单，天底下的东西恐怕没有不费劲儿就生产出来的。过去我从来没想过手边的东西都是怎么形成的，好像我所用的一切东西最远的起源就是长春为宫内府仓库，如果我还能想得更远一点的话，那至多就是想到换来这些东西的钞票了。这时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叫我到社会上去自食其力，要花费多大力气呢？大概要把糊铅笔盒的记录从八个提到八十个也还不够。我糊纸盒由七个提到八个，我从这件经历上看到了一点希望，可是这希望真是太微弱了。当我进步到已能糊到十个纸盒的时候，进入了认罪阶段，劳动停止了。认罪之后第一次劳动是美化庭院，我参加了平整院中土地拔草的活儿。在拔草的时候，我心中仅有的一点信心和希望又受到一次打击。那次拔草我被分配给一块花台，我觉得这是一件最容易的工作，比我再笨的人也会做。不料我刚拔满了一把草，在我附近砌砖块的蒙古人老郑忽然气急败坏地向我嚷：老婆，你拔的什么？我拔的不是草吗？你看这是草吗？他把我手里的草夺过来，把其中又粗又长的植物一下子挑出一半来，一伸伸到我鼻子尖儿：你连草和花都分不出来吗？你呀，你真是个废物。过了不久，这天吃包子，我觉得它特别香，要求多给几个。王看守员问我：你喜欢韭菜吗？
4: 韭菜？我不知道。
2: 你不是说好吃吗？你吃的不是韭菜馅吗？我这才知道这是韭菜。王看守员很奇怪，问我：韭菜长在地里你没看见过？
4: 我说没有看过。
2: 那么麦苗呢？
4: 我就见过玉米。
2: 那时我还听说过拿着麦苗当韭菜的笑话，事实上这个笑话里的知识分子比我强多了，他到底还知道有个韭菜呀。我想起了另一个笑话，
1: 一位王爷在孙子吃饭的时候要考考孙子的常识，问他知不知道饭是哪里来的，孙子竟回答不上来。他的贝勒父亲觉得丢人，责备他道：你连饭是米做的都不知道吗？王爷一听生了气，对贝勒叹气道：可别说了，连你也不知道米是太仓里来的。这个故事有人听了觉得是虚构的，可是对我却是真实的。我自己以及我的弟弟妹妹们在伪满垮台以前谁都没进过厨房，连饭菜在做熟以前是什么样子都没看见过。在劳动中感到的苦恼到1955年下半年开始种菜以后渐渐减少了。虽然像扎黄瓜架子、移苗这类比较细致的活儿，我一干就出岔子，可是除土掘地抬水之类的活儿，我却出了风头，因为我到底比别人年轻，力气自然也足一些，而且似乎越干力气越足，越能持久。我索性专挑粗活来干。后来到了每星期一抬一次煤的时候，更出乎同伴们的意料，也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我的能力竟和比我年轻的侄子们相近了。过去干细活时的苦恼都被干粗活的成绩冲淡了。这天抬煤临结束时，我和老县又多抬了三筐，所长到院子里看见了，笑着问我：你最近饭量怎么样啊？
4: 啊，每顿三大碗。
1: 身体呢？
4: 胃病也不犯了。
1: 睡觉呢？
4: 躺下就睡着了。
1: 看守员们、同犯们都呵呵地笑个不停，我觉得非常高兴。后来看见所长询问那些会干细活的人，其中也有李涛，我心中又闪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干不了细活呢？我原来天生是个老粗吗？我怎么就这么笨呢？李涛为什么这么聪明呢？李涛过去连学也没上过，不过在天津念了几年私塾，现在在学习会上发言也比我强，看他写的检举材料比我这念过13经的还通顺。在明白这个问题之前，我是苦恼的，我为自己的愚蠢笨拙苦恼，我为自己无论在生活知识上、学习上、生活检讨会上和劳动上表现的无知低能、看不见进步、总是受到讪笑而苦恼。我处处从所方怎么看我这问题着眼，我摆脱不开这方面的包袱的累赘。我不知道这些苦恼对我正如解病的苦药一样，除了这副苦药之外，还有一副苦药是生活检讨会。我们一共有四个间房，也就是号，每号住着10人左右，各为一个学习组。生活检讨会就按学习组为单位，每星期六举行一次。自从1951年建立了这个制度以来，所方就不断地向我们讲解要与人为善，互相帮助，要以对事不对人的态度，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达到互相提高认识真理的目的。可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不管你讲多少遍，这个会议开起来还是对人不对事儿，被批评者不相信别人对他为善，批评人的人也不像是懂得为善最乐，倒有点攻击变家的劲头。特别是刚刚由一团和气彼此恭维转为真刀真枪的那个阶段，简直是乌烟瘴气一大团。如果星期六你走进我们的甬道里，听到左边的屋子里大下巴的哑嗓门在喊：你们批评算什么？我走群众路线，不走你们汉奸路线。或者匹夫不可夺志，我凭什么听你的？这就说明这个屋里正在开检讨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又碰在花岗石的脑袋上了。
0: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

0: 轻。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惊变巨马河，正当罗毅、罗成等人想要过巨马河的时候，由打这河中打捞上一个人来，一瞅非是别人呐，正是燕王的副中军大肚子天王史大奈。谁也没想到这巨马河里头怎么捞出史大奈来了，赶快抢救啊。抢救过来，史大奈睁开眼一瞅燕王，哎呀，爬起来给燕王跪倒了。燕王千岁呀，快快去救王妃啊啊！就这一嗓子，把燕王、把罗成、把杜莎、把秦琼等人都吓坏了。燕王说，你说什么救王妃？王妃怎么了？
3: 王妃
2: 被恶人抓走了呀。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尤其罗成一把抓住史大奈前衣领啊，说到底怎么了？秦琼赶紧过来，别着急，慢慢说，越着急越不成啊。大奈，我是秦琼啊。哎呀，二哥，你也来了，二哥呀，快去救王妃，到底怎么回事啊？慢慢说，给大家说清楚了，王妃现在在哪呀？史大奈呀，平息，这才给大家讲述了经过。怎么回事啊？自打老王爷罗毅离开涿郡之后，老王妃秦胜珠那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寝呢。怎么呢？他总觉得这里头有事儿，不然的话老头子不会那么慌张。但是问他，他也不告诉我，就说到前线把成儿替换过来。哎呀，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啊？哎呀，真让人琢磨不透啊。难道说成儿在前敌这出什么意外了？老王妃闹心呢，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原来儿子出去了，现在老王爷也走了，发生什么事自己不知道。你想老王妃能不闹心吗？常常是一晚上失眠呢，睡不着啊。偶尔睡着了，一合眼就发现儿子血淋淋的站在自己面前，要么就是老头子浑身是剑站在自己面前。哎，把老王妃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他本来呀，秦胜珠的心就重，老想这些那好得了吗？没出几天，老王妃呀就瘦了一圈啊，精神头也不如从前了，头发白的也多了，身边的那些侍女呀、婆子呀都劝呢，老王妃您呐就宽宽心，王爷爵爷都没什么事儿，打赢了仗就回来了。哎，打赢什么仗啊？现在你看天下这仗还打得赢吗？大隋朝完了呀。再加上这一次打仗，我听说是跟瓦岗打仗啊，那边是我的侄儿带队呀，这不是骨肉相残吗？伤着谁，我心里都滴血呀！哎呀，大家劝王妃呀，您别着急，过两天前线一定会打来军报的呀，一定会给您报平安的，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吧，等吧。结果呢，等了多日，前线任何消息都没有。你想能等得着吗？罗毅在半道上就被江松给劫了，这一波不可能再往涿郡发送消息了。罗成那边呢，当知道自己父亲遇到危险，罗成也不敢再往涿郡送信了，让娘知道了，那怎生得好啊？你说我骗他吧，还不如不。

不知道呢。一犹豫，那最后啊，再那么一换将，大家在各自一忙活，谁还顾得给卓俊送信儿啊？所以老太太这边呢，一直得不到前线的消息，越得不到消息，她越担心，越担心越胡思乱想，越胡思乱想，这老太太精神呢越紧张。最后啊，这老太太真的就要崩溃了呀，都得了焦虑症了，天天的跟神经似的呀，可把儿媳妇庄金定给急坏了呀，一直陪在婆母身边，一直劝婆母别担心别担心。其实啊，她心里头也担心呢，先说公然呢，你怎么一个信也不送啊，到底前线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倒来个信呢，急死我了，也不知道我那表妹窦宪娘追上你没有，你们那到底什么情况啊，急死人了。这娘俩呀天天着急呀，一晃就这么长日子过去了。就在前天，哎，卓俊呢突然间来了一员大将啊，带着几员随兵来到卓俊，要求见老王妃。接见这位大将的就是副中军史大奈呀，因为中军官杜叉陪着罗毅走了，棋牌官张公瑾陪着罗成走了，白显道也走了，现在在涿郡军务官职最大的一个是正印先锋官玉面韦陀秦用，另外一个那就是大肚子天王副中军史大奈了。不过秦用啊镇守瓦口关，他不大回城啊，城中事务基本上是史大奈他来处理。史大奈这个人呢比较粗犷一些，我们曾经说过呀，他是突厥人呢，本来姓阿史那，阿史那那是突厥王室贵族的姓啊，后来汉化了改姓为史，就留那么一个字了，阿史那改姓为史，就叫史大奈了。性格粗犷啊，人家本身就是胡人嘛，没有中原人那么矫情，但相对来说呢头脑也比较简单，所以罗成出去的时候，罗毅没有派史大奈跟着，让张公瑾白显道跟着。张公瑾白显道那都是精细之人呢，怕史大奈跟着帮不上罗成，反倒惹祸。老王爷自己出去也是带着一子干儿那杜查杜文忠，也没带史大奈，让史大奈呀留守涿郡。老王爷认为史大奈勇猛无比，守城不成问题，统着兵只要严防死守就可以保全涿郡。所以这段时间一应军务那都是由史大奈来负责。一听有人来找老王妃，谁呀？史大奈迎出去一看，哎呦，史大奈是吃了一惊啊，怎么的？一瞅来者非别，正是活钓客王伯超。说王伯超怎么来到涿郡了呢？咱前文书说过呀，王伯超被窦宪娘给抓住了，逼着他讲出来了江松的下落，大家这才找江松啊，侯君集这才探那山洞，这才引出了金顶玉皇冠的一场风波呀。那么后来江松找到了，大家是皆大欢喜。那对这王伯超怎么处置？按照好多人的意思把他宰了就完了，但是呢秦琼表示反对。秦琼说了，你们大家伙不是答应人家只要找的江松就把人家放了吗？咱们瓦岗军是讲究诚信的，以诚待天下，不能够糊弄人呐。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那哪成啊？不能够因为这王伯超原来伤过咱们的将领，咱这一次就得杀人家。这一次给人家交换的条件是人家说出江松下落，咱就放人家。以后他再为非作歹，再落在咱们手上，咱再杀也不迟。这一次咱们必须兑现承诺呀。大家都知道秦琼是个正人君子，按照道理也该这么做，

0: 好吧，就把王伯超给放了。临走的时候告诫王伯超啊，你现在最好啊远离大隋吧，大隋江山不保了，你要再帮着大隋，那就是助纣为虐了。如果在疆场上再让我们碰到，那讲不了说不清，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你的命在了。还不错呀，把这王伯超的马也找到了，丢的盔也找到了，枪也找到了，那假叶子有的呀给磨掉了，找那制甲匠又给他重新的串好披上呗，又给了一点钱作为路费吧，爱上哪上哪去，就算你投那扬州我们也不管，那未来的事儿吧。嘿，哎呀，王伯超一看，你别说，瓦岗这一点啊做得不错，还真就仗义。一句话没说，骑上马离开了东岭关呢。往哪去啊？真的投扬州吗？王伯超心说话，嘿，看这意思大隋确实不能保了，完了，中原之地尽失啊。现在偏安扬州一隅能够撑多长时间呢？而且能看得出啊，天下豪杰十之八九都在这十八家反王这里，杨广那边还有多少人呢？也就剩个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了，剩下的那些将领何足道哉？这么大的铜旗阵都挡不住瓦岗，这么大的丁彦平死的那个惨的，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怎么样？不照样又被人家裴元庆给锤走了吗？完了，这就算完完。我如果再保大隋，真的像瓦岗所说的，我当了他的陪葬品了。但不保大隋，我上哪去？保其他反王，我看其他反王都不如瓦岗啊。但瓦岗我是不能保的，我跟这些人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呢，尤其跟这老罗家不共戴天，你们好几个都扎过我呀，这仇我迟早得报啊，不能投奔他，投奔其他反王又够呛，投奔了未来也是失败呀，不如啊离开中原，别在这待了，我奔北国去吧，干脆我投突厥去吧。就想到这里，由打东岭关就奔北了，北边洛阳，说再往北那是李渊的地盘啊，再往西那是大隋的地盘啊，我不愿意见他们呢，干脆啊我绕道吧，我奔东北去，我走涿州那块往北走，那不也有突厥吗？对，我走这个道。所以王伯超他先走的，那边秦琼罗毅后来大队人马慢慢走的，大队怎么也不如一个人快呀。王伯超啊就要走涿郡这一块，绕开涿郡往北走，没想到那一日来到拒马河呀，也得过河呀，一看岸边停泊着一艘船，他点手啊换船家，船家能不能把我渡过河去，我多给银钱。船家挑着眼皮看了看，哎呦，这人怎么长这模样啊，就像个骷髅鬼似的。你要过河呀？我想过河。过河钱可不少啊，起码来说得给我二两银子啊。没问题，二两就二两。哎，这使船的一看答应的挺痛快呀，那好啊，不知道这位将军你从何而来呀？这你就不必打听了，我就是过河去办点事儿。那好吧，上船吧。就让王伯超连人带马上了船，这船高一捅岸，唰，这艘小船呢就奔对岸去了。没想到来到河中心，使船的乐了，这位将军呀，到这个地方能不能把大名赏下来呀？您尊姓高明啊？ 王伯超一看，你管我是谁呢？好好使你的船也就是了，莫问那么多，不行，不行啊！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呢？我乃是夏明王窦建德，他老人家帐前的一个料哨，天天在这拒马河呀，以渡人为名，其实啊，打探消息呢。这位将军呢，我看你这穿戴像大隋朝的将军呢，你这是要去涿郡呢，还是要去哪？最好给我说实话，我呢判断判断要不要你的命。如果不说实话，这拒马河呀，就是你葬身之地，因为我家夏明王最恨大隋朝的将领了。谁要过这条河，那是必死无疑呀！这位将军，说实在话吧，你是哪位？哎呀，可把这王伯超气坏了。我这才叫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原受犬欺呀！啊，什么人都能欺负我呀？啊，可恼招枪！他一着急呀，抡起自己的骷髅枪，照着这位船家就是一枪啊！船家一看，哟，来得好，往旁边一躲，唰，人家这枪多快呀！船家一看不好，这人呢有把刷子，我呀跑吧，咚，往水中一钻，人家跳水了。哎，王伯超拿着骷髅枪啊，往水里直扎呀，扑哧扑哧扑哧，扎不到人呢。扎不到人，就觉得这小船啊，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左晃右晃，哎，呼噜一下。王伯超这么大本事，不会水呀，这船一逛的脑袋就晕呢。没等他反应过来呢，砰，有打船舷那头伸出手来，这手啊有打水底伸出来的，一下子把王伯超的脚腕子给抓住了。哎，下来不，往下那么一拉，哎呀，王伯超一松手，这枪扔船上了，人呢被水下那人直接的拽进拒马河中啊。到那里王伯超没咒念了，啊，嘟嘟嘟嘟嘟嘟，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人家往下拽他腿呀，想往上浮不行啊，你不会游泳啊，一张嘴就往里灌，一张嘴就往里灌，一会儿功夫把王伯超啊就灌迷糊了。等王伯超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屋子里头围着一群人呢，哎，王伯超赶紧由打地上爬起来，你们是什么人？一看这些人呢，有的穿盔甲，有的呢虽然没穿盔甲，但是能够看得出是一群军汉呢。坐在正当中的有那么一个人，看年岁37、8吧，高颧骨，黑脸膛，尖下壳，鹰钩鼻子，鹞子眼，留着八字的胡须呀，身边有四员大将，两个顶盔挂甲，两个是便服。再看旁边还站着一个人，正是把自己拉下水的那个船老大。哎，王伯超啊，刚想动手，哎，王将军暂且息怒。哟，王伯超没想到坐在中间那个人居然知道自己姓王啊。王伯超看着他，你怎么知道我姓王？我不但知道你姓王啊，我还知道你就是有名的活钓客，恕个罪来说，王伯超，王将军吗？事到如今，王伯超那不能隐瞒了，人家都叫出自己的名字了，再说不是，不必要了。不错，正是王某。哎呀，失敬失敬。那人赶紧起身离座，带着旁边的几员将领朝着王伯超躬身施礼呀。王伯超一看人家对自己这么礼貌，把手一摆，不必这样，你们是什么人？为何把我掠到此处？哎呀，王将军呐，先坐下，先坐下，来啊，给王将军拿一套干净的衣服 换上，胡闹嘛！哎，让你们巡逻放哨，哪个让你们如此对待王将军呢？啊，赶紧给王将军赔礼！而是船老大赶紧的过来，王将军，对不起，我呢不知道是您老人家，我要知道是您老人家呀，万万不会这么对待您。你看你也不说呀，哎呀，这，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呀给您赔个礼了。人家一躬到地，杀人不过头点地呀，你让王伯超怎么着？现在要报仇吗？一看都是人家人呐，人家让这人给自己赔个礼，那叫给自己面子呀，那不能给脸不要脸。罢了，衣服不必换了，我不会水，着了你们的道，我先服口服。嘿，王将军果然是个痛快人呐。请坐请坐，来啊，赶紧献香茶，赶紧备宴，给王将军呢接风洗尘。不必了，王伯超说，敢问一声，你们是什么人？能不能报个名号啊？那个30多岁尖下壳的一乐，我呀乃是夏明王，恕个罪来说，窦建德窦王手下的将官，我姓刘啊，我叫做刘黑闼。王伯超一听，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刘黑闼。哎呦，对这个人呢王伯超有耳闻呢。为什么？那王伯超也是大隋的高级将领啊，大隋朝各处眼线探马兰旗，也是到处打探信息呀。虽然王伯超最近在东岭关，但是对周边信息也了解，知道现在呀河北一带夏明王窦建德势力强大呀，河北奉明王李子通这势力越来越小。你别看他大帅是南阳和武云赵白搭，咱说了，你光看第一条好汉第二条好汉18节那玩意儿打仗一对一行，真的要打起大仗来，那还得靠智谋啊，光有一个李元霸你也得不了天下。不要把这天下大计就放在一个人身上，这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武云赵厉害不厉害？也上了年岁了，再加上经营不善，奉明王李子通他的地盘越来越小，好多地盘都被这窦建德给蚕食了。窦建德手下将领是越来越多呀，窦建德这人呢为人也豪放，投奔他的人也多，其中就有这位刘黑闼，人送外号叫做神勇将军。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我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到神勇将军刘黑闼，这刘黑闼呀，祖籍河北贝州张南县，就是现在的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刘黑闼家境贫寒的，但你别看穷，他可跟一般的穷人家的孩子他不一样，他不是辛勤的务农，而是纠结一帮子狐朋狗友，天天在街上闲溜达，抢人个东西，夺人个物件，反正是年岁不大就成了当地的一个二溜子了。等长到十来岁的时候，手下是一波小弟呀。为什么他能成头呢？因为这个人呢，又狠又毒。你别看那么小，狡诈蛮横，嗜酒好赌，有了钱挥金似土。这位啊，一点不吝啬，哪个小弟困难了，马上把自己的银子就掏给人家了，哪怕自己身上就10文钱，自己也好几天没吃饭了，也紧着别人花。你看他有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个人要想成大事儿，甭管你是个好人，你是个歹人，仗义疏财，挥金似土，拿钱不当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呢。说我老舍不得给人花钱了，人办个事儿啊，我都不舍得掏。完了，你这人呢，肯定办不成大事儿。咱看看咱自己周围也是，那有成就的，在这一点上那一定比一般人突出啊。说水浒也是啊，有人说那宋江有什么好的呀，哎，要武艺没武艺，要能耐没能耐，怎么大家都跟着他呀，怎么都叫他哥哥呀。大家发现宋江这个人最大的特点，仗义疏财。为什么叫及时雨呢？就只要你有困难求到人家身上了，人家马上给你银子，甭管你是谁，千万别小瞧这一点呢，这一点一般人做不到啊。咱就自己琢磨咱自己吧。要是有朋友说我有点难事儿，给您呢想借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咱能不能借呀？不是特别要好的朋友，特别信得过的，一般的也不借呀。不好意思，我这钱呢最近也手头也挺紧张的，这不刚买了房，刚买了车，这孩子上学。又娶个老婆，怎么又娶个老婆啊？你这不跟他前妻离了，又娶个老婆，这钱没有了。总之啊，找借口，把人搪塞了，不敢借呀，借了万一还不了呢。但像刘黑闼这种人呢，根本不在乎，拿走，我饿算什么呢？明天再挣。那这样的人呢，逐渐的就会围上一群人呢，很多人喜欢他。很多人乐意跟他在一起，所以年纪轻轻在贝州就围下一批小手下、小跟班、小弟。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穷苦人士，天天跟着刘黑闼这边抢那边夺，那反正小打小闹吧。后来有一次抢人家东西，被人家一下子把大腿抱住了，人家死活不撒手啊，刘黑闼就拿手砸，就让小弟给我踹，踹死了扔沟里去。就打人家的时候，正好来一人呢， 喝止住了，住手，干什么的？怎么在此行凶啊？还不住手？呀，刘黑大扭头一看呢，嚯，站这个大个子，你是什么人呢？我是什么人？我姓窦啊，我叫窦建德。哎呦我的妈！刘黑大一听窦建德，那谁不知道啊？我们这个地方最大的英雄啊！哎，这你看刘黑大呀，别看狠，服英雄啊！赶紧的，就把那人由打腿上摘下来了。行行行行，别扒了，别扒了，不打你了，给你还你的东西，把东西还给人家了。然后一转身来到窦建德身边，快快快，跪下，了袍给窦建德跪倒在地了。小人刘黑大，不知道窦大爷在此，我给窦大爷磕头了，快磕头磕头，棒棒棒！这人呐，真就磕头。本来窦建德呀挺生气的，怎么光天化日之下抢东西呀，行凶啊，这怎么会？

0: 还有一老娘呢。我老娘今年60多了，体弱多病啊，离开我她活不了啊。我要跟着你造反，那肯定是天南地北得跑啊。我老娘怎么办呢？交给谁呀？哥哥呀，不是兄弟我不追随你啊，是我实在是为家所累。这么着，哥哥，兄弟向你承诺，只要我老娘她百年之后，我给她发丧之后，我一定去投奔哥哥。窦建德点点头，兄弟，你确实是位孝子也。既然如此，哥哥就等着你啊，你在家里好生照料老娘。临走的时候，窦建德呀还给刘黑闼留下了很多银子，这刘黑闼特别感激呀。就这样，窦建德率着队伍走了，到高级坡挑起了反隋大旗呀。刘黑闼呢照样待在家里头，一边服侍老娘，另外呢仍然是跟他那一帮子哥们弟兄做着地痞流氓的勾当。刘黑闼你别看性情奸诈凶狠，但是呢却是个孝子，家中就一个老娘了，60多岁奔70去的人了，年老体衰。刘黑闼呀非常孝顺，平常带着这一群小弟满大街乱溜达，做二溜子，把老娘放在家里头也没人陪他说话，怎么办呢？给老娘啊养个宠物吧，养活个猫，养活个狗，也能够陪着老人乐呵乐呵。但是刘黑闼的母亲呢爱干净，什么猫啊狗啊不喜欢，别往家带。哎，这怎么办呢？后来刘黑闼手底下有那么一个小弟，有一天送给刘黑闼一只白鹦鹉。这鹦鹉啊浑身上下没一根杂毛啊，雪白雪白的，脑袋上唰还有2道翎子，哎呦，长着个漂亮干净劲儿就甭提了。这小弟啊送给刘黑闼，大哥，你看这小鹦鹉这多好啊，啊我得来的，送给咱老娘，这小鹦鹉会说话，陪着老娘在家里头不也能解闷吗？哦，刘黑闼说我看看。刘黑闼一瞅这鹦鹉，嘿，果然漂亮。刘黑闼问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1: 长寿。
0: 长寿。叫什么？
1: 长寿。
0: 他叫长寿。长寿好，那送给我老娘正好啊，祝福我老娘健康长寿啊。好小子，回头我好好感谢感谢你。哎呦大哥，这说哪话呀，老娘高兴就行。刘黑闼呀就带着这只白鹦鹉回到家里了，给自己母亲一看，娘啊，你看我给你带来一个小玩意儿，你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哎，你别说，刘黑闼老娘一见这只白鹦鹉，哎呦，老太太乐了，你说这小家伙怎么长的，怎么那么的白净啊，你叫啥呀？
1: 长寿。
0: 长寿。哦，你叫长寿啊，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你是公的呀是母的呀？
1: 小小子。小小子。
0: 嘿，他还是个男孩，小小子，我还就喜欢小小子，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2: 刘黑闼一看老娘喜欢，刘黑闼心中也高兴啊，娘啊，把他放家里头陪你老人家说话，你看怎么样啊？
0: 好好好好好。哎呀，这小鸟从哪来的呀？
2: 我一哥们儿啊送给我的，您喜欢就行。
0: 好好，我喜欢我喜欢。
2: 专门的呀给这鹦鹉做了个鹦鹉架子，这脚上绑了一条金丝锁。刘黑闼老娘啊就把这只小鹦鹉当成自己心肝宝贝了，每天早晨呢得先过来逗逗鹦鹉，给鹦鹉点食，跟鹦鹉啊说一些话。你别说这只白鹦鹉啊，这百灵百俐呀，有问必答，哎，说的还像模像样的，也不知道谁教给他的，可把刘母给喜欢坏了呀。离开这白鹦鹉一会儿都不行，每天刘母啊还得拎着白鹦鹉这个鸟架子

到这村里头溜达溜达，得溜溜鸟啊。这么一来呢，也等于溜自己了。老年人嘛，就得活动活动，你不活动老得病，活动起来呢，哎，气血也畅了，过去一身病现在呀还全没了。老娘越来越精神，刘辉大是越来越高兴啊，就养活这只白鹦鹉养活了一年多呀。结果有一天呢，这刘母带着白鹦鹉又到村里转圈去了，没想到吧，正走着呢，噌，由打野地里窜出来一只野狗啊，这也不是野狗啊，追什么呢，反正一窜出来，哗，把老太太吓一跳。哎呦，不但老太太吓一跳啊，那鹦鹉当时惊了呀，鹦鹉一惊，双翅膀这么一挣扎啊，砰，一下子呀挣断了脚上的金丝锁啊，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飞没影了。哎呦，回来回来，刘母在后面追，那人追鸟哪能追上啊，不但没追上还摔了一跤，把刘母啊还真摔个够呛，老年人就怕摔呀。好容易爬起来，哎呦，我的白鹦鹉啊，我的长寿，哎，回来回来呀，你光叫白大爷，一直等到天黑没回来。老太太心说会不会他自己飞回家去了，老太太咬着牙挣扎着走回自己家呀，一看没回来，在家里等了一晚上也没回来。等到第二天，老太太病了，床上一躺，茶饭不思，滴水不进呢。这时刘黑大回来了，一瞅老娘，哎呦，娘啊，您这怎么了，伤风了吗？赶紧过来摸呀。刘母在床上摆摆手，摊儿啊，我不行了呀。哎呦，娘，您这说什么话呀，您到底怎么了，我给你请个郎中过来。不行，我这也算心病啊，你送我那只白鹦鹉那长寿啊跑了。啊，跑哪去了？不知道啊，昨天遛鸟的时候窜出来一只狗啊，把这吓得挣脱了金丝锁飞走了呀。我找了半天没找到，我以为回家了呢，回到家一看也没有，等了一晚上都没飞回来呀。完了，回不来了呀，我丢了长寿，我这也是长寿不了喽。哎呦，娘啊，您呐别担心，那不是小鸟吗，它如果飞了找不回来了，孩子我再给你找一只。不行不行，我就要我那只长寿啊，它是我心头肉啊，它是我心尖宝贝，是我命根子呀，没有它我也不想活了哟，不想活了。哎呦，刘辉他也犯愁了。你看，要么说有些人呢就不爱养活物，不是说他不喜欢这动物，实在是有的时候啊受不了这个分离之苦啊。你就拿我来说吧，小的时候十五六岁的时候养了一只猫啊，身上是黑的，嘴巴肚皮四个小白蹄儿都是白的，跟那汤姆差不多少，嘿，也是百灵百力，甭提多聪明了。聪明到什么程度，那个时候啊我得上早校啊，一天四场课呀，早上上早校，天不亮起床上学去，上午上一上午，下午一下午，晚上一晚上，一个月休息一天。上高中嘛，学业非常繁重，那你想多辛苦啊，上早校得定表，定那闹钟啊，机械闹钟，那年代太累了呀，有的时候叮铃铃铃铃铃铃，闹铃那么响，吵不醒人。那只小猫啊，每天就钻我被窝睡觉，一听闹铃响，再看我如果醒不了，这只猫啊，拿它小肉垫啪啪啪啪，就能拍我这脑门，一直把我打醒喽。就这么聪明，但后来呀，可能跑外头吃了别人的毒东西了。就死在了我的怀里头。哎呀，
那疼坏了呀，好几个月过不来呀。打那之后发誓再也不养这热血动物了。你弄条鱼儿啊，哎，弄那蛤蟆秧子呀，那还行，怎么死就死了，你也不心疼，它也没什么感情，也没什么记忆。这热血动物猫啊狗啊，这太可爱了，养着养着这人呢就容易跟它产生感情，这一旦没有了，人是难舍难离呀，弄不巧就能弄上病来。刘母就是如此，这只白鹦鹉没有了，刘母一下子就做出病来了，躺在床上请了大夫也医药罔效啊。哎呦，可把刘黑大急坏了，劝老娘，您放心您放心，我呀这两天啥都不干，我给你找去，我一定把那只白鹦鹉给你找来。刘黑大赶紧出去把自己小弟全叫来了，说这两天大家别的活都给我放放，都给我拿起年干鸟笼，城里城外给我寻找那只白鹦鹉，捉到了重重有赏，赶紧的，这关系到我老娘性命啊。这小弟一听啊，哎呦，关系老娘性命，那别干别的了，一个个的扛着年干鸟笼到处找这只白鹦鹉啊，找了足足三天三夜呀，大家这眼珠子都找红了，看什么都跟鹦鹉似的了，还是没找着啊。刘黑大都急坏了呀，这天呢扛着年干鸟笼到外头去找，找到一个水家庄，水家庄啊，这庄上人呢都姓水，水家庄外头有那么一株大松树啊，枝叶繁茂的，在那里吱吱喳喳，就见松树底下围着一群孩子，哎呀呀呀呀呀呀，蹦着高，往树上指点点，正在那卷，正在那骂呢。刘黑大一看怎么回事，刘黑大扛着年干来到树底下，你们骂什么呢？我骂鸟呢，这树上啊今天来只鸟在那里不动弹了，我们拿石头一扔它呀，这鸟骂我们，嘿，我们呢都骂不过一鸟嘛，所以呢我们在这骂鸟呢。刘黑大抬头一看，哎呦，这不是别的鸟啊，正是自己要找的那只白鹦鹉。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四零零。

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自动挡的普及啊，手动挡的车型是越来越少，但在很多老司机的心中，手动挡才是真正的驾驶。左脚离合，右手换挡，人与车之间那种直接的沟通感是自动挡给不了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的驾驶技术，从降档补油到跟指动作，从坡道起步到弯道控制，带您感受那一份人车合一的驾驶乐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红玫瑰》。

先来说一说手动挡的基本功换挡时机。很多新手换挡呢是只看车速，其实更应该来看看转速。那么一般的家用车呢，经济换挡的转速呢在2000到2500转之间，这个时候

呢，换挡平顺省油。如果想要提速快一点，那么可以把转速拉到3000转以上再换挡。那么降档的时候，如果直接松开离合，车会猛的一顿，那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和这个车速不匹配。正确的做法就是降档的时候先踩离合，挂入低档，然后呢再轻踩油门，把转速提起来，再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平顺又不伤车。这个踩离合、挂档、补油、松离合的过程呢，就是降档。

降档补油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让发动机的转速与车轮转速匹配。比如车速60公里每小时，那么四档转速呢是2000转，降到三档呢可能需要3000转。如果直接松离合，发动机转速从2000转被车轮强行拉高到3000转，那么离合器片承受巨大的冲击，车也会顿挫。如果在松离合前踩一脚油门，把转速提到3000转再松离合，那么离合器两端转速相等，自然平顺。这个技巧啊，在超车的时候特别有用，降档拉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练好降档补油，您就跨过了手动挡的第一道门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这个驾驶降档补油练熟了，咱们就可以挑战更高阶的跟指动作了。跟指呢，就是用右脚同时控制刹车和油门，左脚控制离合，实现减速的同时呢降档补油。这个动作的起源是来自于赛车，现在呢也广泛应用于山路驾驶。它的具体操作就是右脚脚尖踩刹车减速，同时呢右脚脚跟横向摆动踩油门补油，左脚踩离合完成降档。听起来很复杂，练起来更困难，但一旦掌握，过弯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入弯前减速降档补油，出弯提速一气呵成，既平顺又安全。当然日常驾驶用不到这么极限，但是对于驾驶爱好者来说，跟指这是一种享受。

跟指动作的练习要遵循循序渐进啊，先在原地模拟，右脚脚尖踩刹车，脚跟试着去够油门踏板。很多车的刹车和油门踏板的高度不一致，需要适应。然后呢，找一段空旷安全的路段，从三档降到二档再练起啊。那么车速控制在40公里每小时左右，先踩刹车减速，踩离合的同时呢，右脚脚跟补油，挂入低档松离合。刚开始呢，肯定是手忙脚乱。别着急，慢慢来。当您第一次做到平顺的降档，毫无顿挫的时候呢，那种成就感是会让人上瘾的。这就是手动挡的魅力，每一次进步都清晰可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
9: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手动挡的驾驶技术，刚才说了降档补油和跟指动作，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坡道起步和弯道控制。坡道起步是手动挡新手的噩梦，驾校教的拉手刹、踩离合、挂一档、松离合到半联动再加油门、松手刹，这是最稳妥的方法，但是老司机更喜欢用脚刹坡起啊。那么右脚踩刹车，左脚抬离合到半联动，车身开始抖动的时候，迅速松开右脚刹车踩油门，同时继续抬离合。这个动作就要求离合和油门，它要配合精准，练好了比手刹起步要快得多。那么核心呢，都是找到半联动点，那个车身抖动、发动机声音变沉的时刻。

弯道驾驶手动挡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自动挡过弯的时候变速箱往往会犹豫要不要降档，动力响应有延迟，那么手动挡不同，入弯之前就可以主动降档，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出弯的时候呢转速正好在最大扭矩区间，一脚油门就冲出去了。那么正确的弯道操作就是入弯前减速，根据车速降到合适的档位，弯中保持油门或者是轻微的加速，出弯的时候呢逐渐加大油门，记住快进慢出的原则，入弯慢出弯快，用好降档补油技巧，过弯呢不仅平顺，还能感受那种人车合一的掌控感。

很多手动挡车主呢有个习惯，空挡滑行，下坡的时候挂空挡觉得省油。其实现在的电喷发动机带挡滑行时，电脑呢会停止喷油，反而更省油。空挡滑行的时候呢，发动机处于怠速状态，还在喷油，不仅不省油，还危险。那么失去发动机制动，刹车负担加重，长下坡容易刹车过热，而且空挡滑行的时候，如果需要紧急加速避险，还得挂挡踩油门，耽误宝贵的时间。所以别再用空挡滑行了，下坡带挡既安全又省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离合器是车上最娇贵的部件之一，很多新手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半联动行驶，离合踩一半，长时间让离合器处于半结合状态，这样呢会加剧加速离合器片的磨损，严重的几分钟就可能会烧掉离合器。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起步时半联动稳住，车动起来再完全松开，堵车跟车的时候尽量用一档怠速跟，少用半联动，坡起时动作要快，别在半联动上磨蹭。另外左脚别总搭在离合器踏板上，那叫虚踩，会不知不觉的让离合器轻微打滑。

最后要说一说手动挡的日常养护，变速箱油建议每4万到6万公里更换一次。手动变速箱对油品的要求不高，但是定期更换能够保证换挡的顺滑。离合器的液压油也要定期检查，如果发现离合器踏板变软不回位，那么可能是液压系统漏油了。另外换挡的时候如果感觉声色异响，那么可能是同步器磨损或者是变速箱油老化，要及时检查，别拖延。手动挡的虽然皮实耐用，但是也需要精心呵护，你对它好，它才能陪你走得更远。好了，到这儿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8: 清晨起来，
19: 上班路上，
1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9: 你好阳光，
18: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今天是一个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明天也是一个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是16度。可以看到，明天是周六，周日的话也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这几天的天气都不错。体感温度是在22度。那同时还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但是晴天，虽然不下雨了，大家还是要做好户外的防护，尤其是容易过敏的人群，因为空气中的过敏会对一些过敏人士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外出建议戴好口罩，错开早上的6到10点花粉高峰期，避开草地、花丛、树林。居家的时候也要尽量保持门窗关闭，降低室内花粉的浓度。如果入户之前的话，进门之后可以洗脸，或者是用生理盐水冲鼻，温水漱口。之前有过过敏的情况，而且比较严重的，可以提前准备好过敏药品。如果出现了花粉过敏的症状，要及时的用药缓解。那这几天的太阳啊都是比较强的，尤其是周六，所以大家也要记得做好防晒。那北京时间7:13，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音乐，来自 TFBOYS 幸运符号。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2: Ace Radio,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6: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6: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6: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6: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来关注早装方面的消息，5月24日凌晨20时，滕州市公安局接到了群众线索，称金河路上有多人飙车炸街。接到报警之后，滕州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查处工作。经查，该伙人员于5月23日21时至次日凌晨20时，在墨子湖隧道附近至金河路金泰周边路段，以追求刺激、炫技、耍酷为目的飙车炸街，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车辆轰鸣声持续产生的

噪音严重扰民。目前已经抓获违法嫌疑人16名，依法扣押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5辆。5月25日，枣庄学院与法国中央电子学院合作申办的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枣庄学院中法智能工程学院正式获得教育部的批复，这是学校国际化办学的重大里程碑，实现了中外合作办学非独立法人机构0的突破。5月28日，山亭区巡查工作会议暨9届区委第12轮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经区委批准，9届区委第12轮巡查安排5个巡查组，对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开展常规巡查。再来关注几则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发布会，相关的负责人介绍了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会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平淡生活。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已经2026年5月6日应急管理部第12次部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公报，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5月27日，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接到群众的举报，某抖音博主涉嫌在庐山西海水域违规垂钓，我区高度重视，已经立案调查，目前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下一步会持续加强巡查执法与普法宣传，依法严厉打击违规垂钓，维护水域的生态秩序。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昨天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个餐食系统已经正在进行着紧锣密鼓的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现在也深爱着。5月28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刑缓期2年执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所以依法作出终审裁定。那徐发起是缅北犯罪集团的一个事情。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了第一亿辆车，中国汽车历史工业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也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是那张快。再关注几则财经新闻。5月27日晚间，贵州茅台公告称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完成，那完成了30亿元的股份回购，此次的回购股份将会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近期有多家上市公司宣告退市，分别包括 ST 万方、 ST 岩石、 ST 熊猫、 ST 国化、 ST 华融。据了解，今年以来 A 股已经有7家上市公司完成了退市，其中4家公司因为触及到了重大违法强制退市，1家公司是主动申请退市，2家公司市值退市。近日，江西粤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是粤安新材，因为夹带危险货物或者是将危险货物谎报为普通货物托运，受到了行政处罚。近日，青岛中天宾馆有限公司
下城是中天宾馆，100%的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转让方为青岛海滨实业有限公司，转让底价为1亿元。信息披露的截止日期是2026年6月24日。那些受过的伤，还是那句话，投资需谨慎。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分享先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跃动968，跃是学的跃，动是动感的动。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基本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次制定，首批考虑11类，明确4类不纳入。城市更新15规划探索金融支持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修订，今年7月1日起施行。深圳发布控烟机油模式，力争2030年前减少25万烟民。河南南阳发生了超载客车追尾半挂货车事故，致13死3伤，涉事车辆无营运手续。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网络纠纷5年增进了20倍，低龄化、高额化趋势明显。京东外卖发布标准，就餐区超50%才算堂食餐厅。美团升级堂食名厨亮灶标识体系。上汽集团成中国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车企。香港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金价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跌破了4400美元关口，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回落。印度、欧洲已进入炙烤模式，世界气象组织预警，史上最热一年正在逼近。五角大楼被曝已部署进攻古巴所需军队和武器，航母已到相关海域，可随时动手。来关注几则要闻。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15规划，明确了15、1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了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28日发布了10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了3.6%。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了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截至27日，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了10万辆，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商务部28日介绍，近期中方将20家日本的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28日发布了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了电力市场交易电量是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25.5%。人社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今年1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19%。28日，缅北徐发起犯罪集团案2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28日凌晨，继
高四零沪峡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白毛集段发生了车辆追尾事故，目前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28日，装载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翔太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南通港，奔赴广东阳江海域。5月25日，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的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华为正式发表了韬定律，提出了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实现了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并且华为已经量产的381款芯片证明了该定律的可行性、有效性以及商业的前景。这不只是一次技术定律的发布，更是一次产业发展路径的宣告，宣示给中国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带来了多重的启示。与其被路径依赖锁死，不如另辟蹊径，通向珠穆朗玛。近年来，摩尔定律面临着物理的极限和经济效应的双重挑战。那韬定律不以几何尺寸来论英雄，而是以逻辑折叠和时间效率取胜，在摩尔定律之外开启了第二曲线，丰富了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路径。这样的中国方案富有中国智慧，哪里有封锁哪里就有突围，哪里有打压哪里就有创新。我们不仅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更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这表明只要保持自立自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就能把封锁打压变成发展机遇，就能在科技创新上找到新的可能性。当前全球进入大科学时代，国际科技合作是大趋势，互利共赢才能彼此成就。新时代已到来，从北斗组网到 5G 引领，从芯片突围到人工智能领先，中国科技创新在应对压力中突围，在克服挑战中跃升。半导体的新突破也再次表明，所有的困难和挑战都是中国向更高的发展境界攀升的台阶。继续来关注几则地方的新闻。内蒙古的博物院于中小学春假期间取消周一闭馆，5月30日至6月3日期间延时至18点闭馆。5月28日至31日，天津文化中心举办了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智能机器人嘉年华，而且是免费对外开放。今年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6周年，铁肩担道义，直歌为和平，用责任托举信任，用生命浇筑丰碑。蓝盔丹心不辱使命，向中国维和英雄致敬，愿每次出征都能平安归来。新的一天，早安。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5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台妆方面的消息，麦浪翻滚满目金，三下时节丰收尽。眼下台儿庄区的小麦陆续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广袤的田野满目金黄，麦浪起伏，饱满的麦穗迎风摇曳，阵阵的麦香已经扑面而来了，处处呈现出穗沉粒满、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再来看看台儿庄的双龙湖生态湿地，现在这个季节也是运河碧水澄澈，岸畔绿意盎然，一幅水清景美、鸟欢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近日百余只天鹅、小天鹅在这里休闲的逐水嬉戏，它们时而浮游碧波，时而轻振羽翼，灵动的倩影点缀着咱们的运河水岸，也为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如今的台儿庄运河湿地已经成为了天鹅稳定栖息、繁衍安居的优质生态栖息地。作为大运河文化名城的核心水域，台儿庄段运河水系贯通，生态优越，经过持续的生态治理与湿地养护，河道水质清澈洁净，沿岸的风光秀丽宜人，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大运河真正成为宜居宜游宜栖的生态幸福河。这里优美的生态环境也汇聚起了温暖的志愿力量，这里已成为了周边五市志愿服务共建基地，众多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湿地守护、环境维护、鸟类保护、文明劝导等公益行动，用点滴坚守守护住运河的碧水蓝天，成为了湿地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线。水更美，岸更绿，鸟更多，人更暖。台儿庄大运河湿地以优良的生态之姿，持续擦亮活着的运河生态名片，尽显古城水乡的独特魅力。六一儿童节将至，为了进一步增强幼儿的消防安全意识，营造安全健康的校园环境，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了区实验幼儿园碧桂园分园，为小朋友们送上了一份特别的消防大餐。在活动当中，宣传人员针对幼儿的特点，通过讲解与实操结合，向孩子们讲解火灾的危害、报警等常识。小朋友们兴致勃勃地参观消防器材，并亲手操作，当了回小小的消防员。随后，宣传人员对于全体教师开展了消防安全培训，重点讲解校园消防管理、应急处置流程以及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并组织疏散演练，提升了教职工的组织引导与应急处置的能力。可有人献出爱心，无惧与我拥。六一假期真的快到了，今天是5月29号，那来分享几个六一的专属大礼。2026年5月30日至6月3日，泰山同游泰山快乐登攀的庆六一登山活动欢乐开启。在活动期间，只要买了泰山门票的6至14周岁儿童，就可以凭借购买的泰山景区门票信息，就能免门票逛岱庙，感受千年古刹，来看李斯碑，文化气息直接拉满。而且儿童节还有一些大礼，活动结束之后会从活动期间购票登山的6到14周岁的宝贝们当中去随机抽取61位幸运的小朋友，每人送一张泰山景区的年卡，但仅限本人使用，有效期是1年啊。说不定你家那个小勇士就是那个天选之子，中奖名单是会在泰山景区的官方公众号来公布。还有崂山六一儿童节乐享山海，同去崂山也是5月30号，明天到6月1号，连续3天，崂山风景区面向了全国的14周岁及以下小朋友，送出了免门票的福利。济南野生动物世界，
活动时间是即日起到6月3号，随买随用，单人票99，双人票188，大学生票是59.9。那重点来了，毕竟是六一儿童节嘛，那儿童的票价是9.9。还有泰安的地下龙宫，活动时间是5月30号到6月3号，18周岁以下的在校中小学生全体的少年学子专属春日福利，符合条件的中小学生是全程免费入园。但是景区里面的像漂流啊、电瓶车、游船这些的二次消费项目是要按照正常价来收取的。还有离咱们近的临沂海洋世界，14周岁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啊，可以凭有效证件在购票家长的陪同下免费入园。枣庄抱犊固国家森林公园是小孩哥小孩姐专享，1.4米以下的儿童免大门票，可以冲进山里面撒野了啊。大龄宝宝的专享，1.4米以上的大朋友们，那如果说买门票的话，会送一个40块钱的树冠漫步玻璃栈道票，有一张啊。那明天正好也是周六，家长们可以带着小朋友们去过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啊。刚刚分享的这几个景区也都离咱们不远，大家可以自驾游过去，带着孩子们来享受这个六一。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